反击，往前的放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对。

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广场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广场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场发得很好。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场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场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腾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场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也有点滚网，影响了王场的一个判断。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让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场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然后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

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弹底线，再调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峰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昶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冲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哇，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昶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昶和梁伟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昶大胆的变化，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让王昶和梁伟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球王昶在往前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昶的后场，直接被王昶抓退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昶的后场，但是王昶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昶和梁伟铿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

丁中路杀一块直线。广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挑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发往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所以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抓往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连续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峰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峰和王场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锋芒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在后场进攩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坑和王场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就一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坤和王场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场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

这个球赛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排直线，杀到结合，再杀。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科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昶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科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科和王昶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哦，好，这一分对于梁伟昌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就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昶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整个组合轮转，漂亮。王昶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铿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

0: 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坤和王昶就成功对线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坤和王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Play。
1: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

0: 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在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了。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在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现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啊，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1: Service over. 5-4.
0: 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八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啊一个很好的预判。

0: 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一拍斜线过渡，平高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啊，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了，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
1: 接。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en,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啊，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啊，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接上挡人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踢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推攻击了。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上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顶杀绝杀，15-15。

0: 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出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但让约翰森在中前场连续提速，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这个时候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
1: Service over 17-0。
0: 17-17。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控网，杀一拍半场，好球。漂亮！这一拍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一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 这
0: 个球没有摆脱出来。
1: Service over 19-20。
0: 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

0: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啊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5-2。
0: 嗯，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啊，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

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 杀一拍半场，杀一拍。 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 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但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 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

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0: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往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
1: 喂，
0: 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再停。

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年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好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超

速跑，广东大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身着黑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摩洛哥队呢，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摩洛哥队中场断球，瓜迪想要来一个潇洒的不看人传球，结果将球传出了边线。原本有接球可能性的队友呢，担心自己越位，所以这个球并没有拿。这场比赛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的第五次交锋，此前双方的四次交手当中，加拿大队是一平三负，未尝胜绩。双方的最近一次交手正好就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两支球队被分在同一小组，小组赛当中加拿大队1-2输给了摩洛哥队。

奥利弗吹罚了摩洛哥队球员身后的犯规，而辛迪亚斯被裁判员吹了犯规。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加拿大队这边，球队排出4-4-2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克雷波，中后卫组合15号邦比托，搭档4号德夫热罗洛，左边后卫22号拉里亚，右边后卫2号约翰斯顿，在中场的中路有7号欧斯塔基奥以及23号尼克西古尔。这场比赛是西古尔本届世界杯首次打先发。左右两个边路，左边是20号艾哈迈德，右路17号布坎南。在进攻线上，锋线位置12号奥罗瓦塞伊，搭档10号乔纳森戴维。摩洛哥队这边呢，今天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亚辛布努，中后卫的组合25号哈勒哈勒，搭档14号伊萨迪奥普，左边后卫3号马斯拉维，右边后卫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在中场后腰位置24号埃纳维，搭档6号布阿迪，前腰是8号乌纳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11号塞巴里，两个边路23号汉努斯以及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这份哨声先响，吹罚在边线附近竞争过程当中，加拿大球员的犯规。

赛开始之后呢，摩洛哥队掌控更多的球权，加拿大队在前场并没有展开高位压迫。中场成功的断球，罗斯顿走到中路，波斯塔奇奥先把球做到左路，拉里亚左路突然的起速，拉里亚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把球带到禁区内，下底传中，要到角球。球是被布拉辛迪亚斯碰出了底线。

奥利弗口头提醒一下禁区内抢位置的双方球员。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奥斯塔基奥角球开出来，直接往门里转，门将双拳将球打出。再斜传到禁区内，头球一摆，机会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有些可惜。乔纳森戴维这球弹起来稍微有点高，如果第一下打门的话机会很好，缓一拍再打。亚辛布鲁已经包抄到位了，传球的一瞬间真不越位。四号德弗热罗勒摆渡的时候呢，他不越位，摆渡的过程当中乔纳森戴维也不越位，这是一个好球。

连续的角球，奥斯塔基奥再开，左路第一落点，摩洛哥队解围出来，直接尝试打身后，不可能在边路的速度非常快。25号哈勒哈勒，他的防守也非常有侵略性。哈勒哈勒03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身高1米89，目前在比利时的梅赫伦俱乐部效力，这是他首次代表摩洛哥队征战国际大赛。

加拿大队呢，身材高大有冲击力的球员也不少。罗斯塔基奥今天佩戴队长袖标，前点一蹭，禁区内没有形成二点的攻门，再顶亚辛布努单拳把球击出，右路还有机会，顺到禁区内由富勒罗勒把球传进来。今天开场之后呢，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这名年轻的球员表现不错，多次在角球定位球当中争到第一落点，他这个弹跳能力还真的非常惊人，落点判断也非常准确。这边没有享受，画面给到奥利弗。摩洛哥队的球员受伤倒在地上，在刚才争顶过程当中，哎呦，八号乌纳西被对方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了中间。亚辛布努开场之后已经多次祭出扑救。布努呢，其实他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的父母都是摩洛哥人，三岁的时候带着布努返回到了摩洛哥，定居在卡萨布兰卡。

摩洛哥队在后场耐心地进行传导。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都是非常年轻的，加拿大队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26岁零347天，这是他们自1986年对阵匈牙利队的比赛以来世界杯赛场上排出的最年轻先发阵容。直接尝试打内部，约翰斯顿先把球拿下回给门将，而这场比赛呢，摩洛哥队的先发阵容比加拿大队更加年轻，他们今天的先发阵容只有26岁零93天。12号奥罗瓦塞伊，面对对方的伊萨迪奥普，没有能够占据优势。布克南右边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向前推进，稍后有推人犯规，咱们也小哨了。布克南呢，上个赛季在去到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之后表现非常出色，在联赛当中屡有精彩进球入账。如果说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加拿大队整体年轻冲击力但是技术能力不足的话，这个周期他们的技术能力有明显的改善。球停下来之后转身打门，哦，这球停得漂亮，布鲁的扑救非常精彩，再打倒钩。开场之后加拿大队的攻势非常凌厉，右边路布克南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传球线路已经被封死了，想要造犯规，助理裁判就在身边没有做出任何判罚。最后布克南就地起身铲球，将球铲出了边线。再来看一下，就是之前后场球被断了，摩洛哥队后场球被断了，奥罗瓦塞伊非常精彩的停球，脚下一拉。我们刚才还说到，在这个周期加拿大队最明显的提升就在于球员们的个人技术能力，接停转的这一下能力提升非常的明显。奥罗瓦塞伊目前呢，他也在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效力，不过在俱乐部呢更多是踢替补。塞巴里漂亮的倚靠住对手，禁区内有机会，回防的加拿大后卫邦比托速度非常快，没有让塞巴里形成射门。乔纳森戴维凭借自己强壮的身体倚住对方的巴迪，漂亮的转移球再给到远端，可惜球没领顺。加拿大队在进攻端无球跑动非常的多，通过不断的无球跑动就能够形成这种直传斜插的机会。看台上除了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之外，还有加拿大足协主席奥格鲁索以及摩洛哥足协主席利克贾。后场的传球再次被断，加拿大队这段时间在前场的压迫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约翰斯顿右路直接想要找禁区内的奥罗瓦塞伊，没有联系上。奥斯塔基奥再传禁区内，没有形成射门，打得有点太小了，其实有不错的射门机会。加拿大队把球打到禁区附近之后可以打门更加坚决一些。杰西马西

边路还是快速一脚出球，右路不可能，速度能不能冲起来？今天先发出场的25号哈勒哈勒，他在后防线的灵活机动非常关键，回追速度非常快。本场比赛加拿大队的第4个角球了。

奥斯塔基奥把球看进来，头球攻门，顶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从上半场比赛前半段的情况来看，加拿大队呢，由于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他们已经实现小组出线，并且赢下了第一场淘汰赛，进入到十六强。所以球队目前完成既定目标之后呢，没有什么压力，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他们是抱着拼摩洛哥队的心态来的。上半场比赛前半段，他们确实是场上表现更为积极、更好的一方。又是在前场断球，奥斯塔基奥。上半场比赛前半段，摩洛哥队中后场被加拿大断球的次数太多了。摩洛哥队全线退防，

右路不可能，没有起诉。哎，这边麦克奥利弗响哨了，吹罚了摩洛哥球员的犯规，这是之前加拿大球员出球之后，25号哈勒哈勒直接踩在了12号奥罗瓦塞伊的脚面上。哈勒哈勒呢，今天顶替18号里亚德上场。哎呦，这边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另外一个不利的消息是塞巴里，感觉他的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有些发紧。如果塞巴里没有办法继续比赛的话，对摩洛哥队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个位置的受伤很有可能短时间内没法恢复。上个赛季在荷甲联赛呢有15个进球8个助攻，本届世界杯之前的4场比赛全部先发，贡献3个进球，而且在淘汰荷兰队的点球大战当中，他罚进了摩洛哥队最后一个点球，帮助球队锁定胜局。塞巴里因伤被换下场，这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很不理想。替补他登场的将是9号索菲安拉西米，目前在阿联酋的爱因俱乐部效力。罗斯塔基奥来处理球队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那球大弧线直接兜到了布努的身前，布努轻松将皮球没收。

拉斯拉维后场的长传球，哎呦，双方在中抢的拼抢非常激烈，埃弗给了有力的手势，乌克兰来到左路活动，乌克兰呢跟二十号埃哈迈德两个人有一个换边儿。

身后，加纳森戴维退人犯规了。

又是在前场断球，阿萨阿维完成破坏，约翰斯通的大力救援球又要来了，大力救援球掷出，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呢，目前看到每支球队几乎都会有一位能够掷大力救援球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的大力救援球基本上可以相当于是一次角球的战术配合。阿兹拉维成功断球，看摩洛哥队的反击速度能不能打出来，传在了队友的身后。阿兹拉维刚才出球之后也被对方撞倒在地。奥利弗还是把球权撤回给了摩洛哥队，吹的就是之前对马斯拉维的这下犯规。画面给到被替换下场的塞巴里，之前四场比赛三场取得进球，取得了三个进球，但这场比赛呢，因为大腿后侧腘绳肌群的受伤，只能被换下。中场的绞杀，库纳西和布阿迪两个人能力还是很不错了。

大范围的斜传，可能传的还是不够准。今天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他们并不是采用特别高位的防守。卡西米手上有多余的附加动作，但是奥利弗自己过来尝试把双方拉开。奥利弗目前应该会对后续过来的摩洛哥的球员进行一些处罚，最起码是要口头警告，因为他自己已经马上跑过来准备平息事态，结果又有摩洛哥队的球员马上过来，让事态有升级的趋势。

张黄牌给到俄罗斯队的二号队长哈基米。

加拿大队的拉里亚看上去也要吃一张黄牌，就是在没有机会碰球的情况之下，阿什拉夫哈基米直接把拉里亚推倒。

阿什拉夫·哈基米吃到一张黄牌。拉里亚也吃到一张黄牌，双方各打50大板。

中场再次陷入到绞杀当中。今天加拿大队呢，他们采用的是相对偏中位的逼抢，第一条线对对方的后卫持球力逼抢的力度并不高，但是当摩洛哥队试图通过中场过渡到前场的时候，加拿大队马上会进行非常猛烈的逼抢，非常凶狠的逼抢。所以摩洛哥队今天上场比赛由后向前想要通过中场顺利过渡非常困难。瓜迪一拿球，加拿大队的球员马上就扑过来。加拿大队两名前锋乔纳森·戴维和奥罗瓦塞伊两个人就盯对方的两个后腰，在两名后腰身前卡住对方的接球位置。如果作为前腰位置的乌纳西再回来接应的时候，又有加拿大的球员会盯防过来。只能逼着摩洛哥队呢尝试起长传。

中场马上上逼抢的强度，上半场比赛不知不觉之间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分钟。上半场到目前为止虽然比分还是0-0，但是场面很精彩。漂亮的转身，马辛迪亚斯这次向前推进，身后有拉人犯规，埃克奥利弗向强纳森戴维出示黄牌。马辛迪亚斯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站位，刚才是从左路向前开始推进。本届世界杯呢，马辛迪亚斯这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边锋在赛场上的表现不能够让摩洛哥球迷感到满意，所以他现在也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加纳森戴维吃到一张黄牌，二点被加拿大队解围，加纳森戴维我球顶一下，

麦克奥利弗继续出牌。这段时间奥利弗把场上的一哨子吹得比较紧，执法尺度转得比较紧一些。乌纳西因为刚才这次犯规也吃到一张黄牌，

49岁的瓦赫比，瓦赫比呢并没有职业教练、职业球员的经历，他之前甚至当过老师，随后呢为了追求自己的足球梦想，开始教小朋友踢球，从青训教练一步步干到了摩洛哥国家队的主教练，很不容易的，非常励志的故事。摩洛哥今天推进的不顺啊，加拿大队持续在给他们进行身体对抗，右路查尔森戴维也被对方给限制住，球一直没传出来，马兹拉维刚才的防守很成功。这次奥利弗享受了吹罚了犯规，加德森戴维要控制一下情绪，他已经身背一张黄牌。杰西马西是一位很有激情的教练员啊，他经常希望通过自己的情绪感染场上的队员们，包括在上一场16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他在赛场上进行了一番演讲，那番演讲也是慷慨激昂。之前他在执教萨尔斯堡红牛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欧冠赛后更衣室的演讲也非常的有名。瓦赫比在场边连连摇头，看中场休息过程当中他怎么来进行调整。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仍然只有一脚射门出现。西古尔，这是他本届世界杯赛事的首场先发，目前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黑海盗俱乐部踢球。今天上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中场非常能跑，非常能拼，非常能抢，今天上半场比赛也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了，对摩洛哥三名中场的限制做得相当到位。

加拿大队的球权。上半场比赛六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时间还有。奥罗瓦塞伊脚底下非常的灵活，处理球相当的冷静，流畅过渡到了左路。巴利亚助攻上来，科斯塔基奥再给边路，这次边路打得有点太细了。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成功的过人，再分中路传球力量稍微有点轻，这样一来的话队友再接只能是往后走了，反击过程当中就这么一下可能就会出问题。

本届世界杯比赛呢，很多球员也希望能够踢出身价，从而去到更大的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目前的里尔俱乐部是为布阿迪标价超过1亿欧元，俱乐部主席莱唐说呢，要出价1亿欧元以上才会考虑卖掉布阿迪。又是一次成功的上抢，阿里弗再次出牌，给到23号汉努斯，阿里弗到目前为止啊，能够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奥利弗已经出示了6张黄牌。摩洛哥队这边有4名球员上场比赛吃到黄牌。汉努斯呢，其实他更擅长的位置是在前腰位置。之前在莱斯特城队还是在斯图加特队，他在前腰位置上踢得要更舒服一些，在边路的话缺少一些速度和冲击力。好，这个时候呢，麦克奥利弗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但是场上对抗非常激烈。整个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技战术打法方面研究对手研究得很透，也执行得非常的彻底，非常到位，基本限制住了摩洛哥队的中场。下半场比赛看摩洛哥队这边怎么调整吧。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稍后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黑色球衣的是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

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怎么来进行技战术调整是非常重要的看点。特别是摩洛哥队这边，怎么样解除加拿大队对于球队中场的封锁？加拿大队的反击，强纳森戴维第一下球趟大了，没有停稳。大范围的转移，纳西准确找到右边路的哈基米，没有选择向前，而是向后顿了一下节奏，再想通过边路强突，过不了拉里亚这一关。还是界外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仍然维持上半场比赛的阵容。摩洛哥队这边呢，包括球队的队长二号哈基米，后防线的25号哈勒哈勒都身背黄牌。禁区内加拿大队试图做配合，阿罗瓦塞意味球队创造角球，波斯塔奇奥作为队长呢跟奥利弗进行沟通，认为可以给对方补发一张黄牌，但奥利弗并没有这样去做。8号乌纳西身上也背着一张黄牌，向前传球这一下有越位的嫌疑，

再一个战术角球，斯塔江再给外围阿麦德阿里亚，这战术感觉没有打成啊，再往禁区内掉，这下抢前点的抢射效果并不理想。右边路，哎，这下突破犯规了，造成了加拿大队的犯规。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被吹罚犯规，并且被奥利弗出示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摩洛哥队一个变化就是更多通过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尝试打加拿大后卫的身后，直接跟锋线联系。九号拉希米这次突破连停球带转身一气呵成，摩洛哥队的机会，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任意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加拿大队在防守过程当中漏掉了禁区前沿的乌纳西，乌纳西身边没有对方的球员及时上来进行封堵。乌纳西射出的皮球质量很高啊，皮球几乎是紧贴地面，角度也打出来了。下半场回来之后，摩洛哥队通过本场比赛第二脚射门取得了进球。乌纳西，这是他第12次世界杯的出场。帕西米这个球发的传球的动作很隐蔽，从他助跑以及大腿摆

动的幅度来看，很像是要直接把球开到禁区内，结果最后做了一个传球的动作。加拿大的球员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乌纳西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这场比赛是乌纳西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他成为了世界杯出场次数第二多的非洲球员，仅次于对手对自己的队友阿什拉夫哈基米。在这场里程碑的时刻收获了进球。比赛第五十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摩洛哥队凭借着前幺八号乌纳西的进球取得1-0的领先。乌纳西呢，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科罗纳俱乐部效力，科罗纳上个赛季降级了。

取得进球之后，摩洛哥队接下来可以打稳守反击。加拿大队看看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怎么样。现在孙戴维把球带到禁区内，没带明白，这球还是带丢了。头球再抢，阿基米自己带球沿右路向前推，远端队友在接应，没传，还是想自己来单干。个人能力确实强，但这次断球，艾哈迈德并没有犯规。拉里亚过不了布阿迪，布阿迪虽然看上去身材比较瘦，但实际上对抗能力很强啊。

九号拉希米越位了。杰西马西球员时代呢，他曾经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效力14个赛季。乌纳西打进的是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粒进球，同时是他国家队赛场的国家队赛事当中的第10个进球。此前在他进球的7场比赛当中，球队是保持全胜的战绩，真是摩洛哥队的一员福将。而送上助攻的哈基米呢，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一次助攻，本届赛事2次助攻。那么世界杯赛场的3次助攻当中，有2次是面对加拿大队打进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唯一的一次助攻就是面对加拿大队的时候送出的。场边的摩洛哥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连换2人。摩洛哥队这边呢，连续进行2个换人调整。首先在边路换上7号塔勒比，换下的是23号潘努斯。在中场的后腰位置换上4号经验丰富的索菲安·阿姆拉巴特。替补登场，替换下的则是6号布阿迪。30岁的阿姆拉巴特已经跟随摩洛哥队，这是第3届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了。上个赛季呢，他在西班牙的皇家贝蒂斯俱乐部效力，目前呢所属权归属于土耳其的费内巴切俱乐部。30岁的球员。

漂亮的向前过渡，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这远端的倒三角传球传得太大了，直接给到队友的身后。拉巴特这脚传球没有联系到队友，右路布拉西尼亚斯漂亮的向前一坐，脚跟再往回磕，配合的意识非常默契，线路稍微差了一点，这边右边路布拉西尼亚斯又来了。这下传球线路上有多位摩洛哥的球员包抄，但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之后，最终没有能够形成射门。加拿大队刚才也完成了一次换人调整，九号凯尔拉林替补登场，换下了锋线的十二号奥罗瓦塞伊。之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金杯赛经常会在美国来进行。加拿大队呢，此前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进行的七场比赛当中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奥利弗认为这个球并不犯规，

夏哈迈德，拉里亚，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前插的拉里亚越位，并不是一角球。摩洛哥队的防线组织的非常整齐，伊萨迪奥普最后时刻看到哈基米的位置，射门的初始速度一度是来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布纳西后门的进球啊，仅仅是这场比赛摩洛哥队的第二脚射门，下半场比赛第一脚射门。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他们也只有两脚射门，两脚全部射中。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加拿大队只完成了一次射门。哎，这个位置门将布鲁赶紧出来完成解围。达林胸口一坐，再想往禁区内做给队友。哦呦，这下回传球非常危险。拉林被裁判员出示黄牌，拉林示意自己是冲着球去的，冲的比较猛。这个球哈基米想要停给门将布努来处理，身后拉林在穷追猛赶，布努还好是脚更快了一步把球踢走，拉林最后也有一个收力的动作。

个球重新掷啊，可以重新掷。拉林上来之后呢，加拿大队拿第一点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克雷波赶紧向前推进，阿米托给到右路，这球给的力量大了。杰西马西呢一直在跟场边的助教团队商量着接下来的战术。目前呢，加拿大队只换了一名球员，

罗斯塔西奥第一时间就比较着急的把球向前撩，回顶没有问题，直接给到门将过努。阿姆拉帕特其实摩洛哥队的还是比较喜欢从后场通过地面向前推进，所以加拿大队前场要想获得机会还得通过抢逼围啊，要抢得更凶一些才行。

今天在右边路啊，布坎南的特点并没有发挥出来，加拿大队给他这一路创造的机会太少了。这也体现出今天加拿大队在中场右中场的位置呢，上了23号西古尔，但是西古尔呢，他并不是一位组织进攻能力很强的中场，更多还是在中场的区域进行拦截。大力接球再来，前点后侧没蹭到，西古尔直接起球尝试找后点，布鲁单拳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内，阿马德再起。哎，这球做得不好，漂亮的停球，射门过程当中裁判员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艾克奥利弗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罗斯塔基奥这球处理得很聪明，第一下没有直接打门，而是选择挑球过人之后直接射门。摩洛哥队阿姆拉巴特被晃过之后，身后有犯规动作，犯规的地点应该确实是在禁区线外。这场比赛呢，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满座的状态。

任意球的位置就在禁区线外一点点，这个位置距离球门虽然近啊，但是要想绕过人墙把球打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留给皮球下落的空间非常少，看能否通过人墙排布的设计取得一些突破。乔纳森·戴维和二十号埃哈迈德两个人站在球前，

留给皮球下坠的空间非常的少，要想绕过人墙打在目标范围之内的话，这个距离确实比较难处理。场边加拿大队继续做换人调整，20号阿哈迈德和22号拉里亚被替换下场，14号沙费尔堡以及24号普罗米斯戴维替补登场。阿方索戴维斯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登场。外围的远射，哦，这球打得非常坚决，布努在回撤过程当中做出了精彩的越侧扑，乌克兰抬头一看布努的站位稍有靠前，马上起脚射门，打得很果断。

都是打击要后点有明显的退人犯规，马斯拉维不懂，这场比赛上下半场都有精彩的扑救，布克南转过身来之后马上射门，这球从残边视角看得非常的清楚，布鲁这球如果不挡的话真有可能直奔球门死角，奥斯塔基奥，他在球队的中场非常的关键，上赛季呢奥斯塔基奥被波尔图租借回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加勒森戴维，普罗米斯现在和九号凯尔拉林两个人顶在锋线上，乔纳森戴维相当于是前场的自由人，被彻底解放出来。克雷波，德弗热罗勒想要塞身后，这球还不如直接给队友脚下球。看看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塔勒比给到远端，瓦辛迪亚斯把球带到禁区内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基本能够帮助摩洛哥队锁定胜局，又是乌纳西精彩的反击战，这场比赛摩洛哥队把比赛效率这四个字提升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球队这场比赛只有三脚射门，三脚全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取得两个进球，乌纳西的两脚射门取得两个进球，非常精彩的快速反击，加拿大队在右路想要策动一次攻势，四号德弗热罗勒作为中后卫在失位的情况之下呢传球失误，直接被对手打反击，这个时间段取得的这个进球基本上可以杀死比赛悬念了，乌纳西之前世界杯赛场还没进过球，这场比赛一下梅开二度，卡勒比这条传球线路给得非常的清楚，布拉西迪亚斯同样是相当清楚，快速带球之后吸引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轻巧的一捅给到后上跟进的乌纳西，今天乌纳西这个脚感真好啊，这两脚打门

打得非常漂亮，这球虽然看上去进得容易，实际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上是从球门柱外一道大弧线兜进来。今天这个脚感太好了。

布朗维的梅卡尔杜，乌纳西的梅卡尔杜帮助摩洛哥队现在2-0暂时领先，但比赛时间还有。加拿大队外围乔纳森戴维的远射打在防守圈的身上，前场球权再次回到加拿大队这边，左边路的传中球，这球太靠近门将了。14号沙菲尔堡，99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在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

右边路直接传中，同样太靠近门将。摩洛哥队再次推进快速反击，纳西传到中路投球，哇，球砸在球门的横梁上弹了下来，

刚才这个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沙菲尔堡走回来，漂亮的一漏，莱森戴维再送给沙菲尔堡，直接起球到三角线路上，其实就有特纳森戴维和布坎南两个点。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去到波士顿，面对法国队和巴拉圭队之间的胜者。

场边，摩洛哥队要用完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五号萨阿丹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五号小将穆拉贝特，2005年出生的21岁球员。14号伊萨迪奥普。以及球队的进球功臣8号乌纳西被换下。球开进来，门将布鲁再次出击把球打出，门将受伤，比赛必须暂停。布鲁刚才跟对方撞的这一下着实不轻啊。哎呦，加拿大队普罗米斯啊，摔下来之后要摔得也挺重的，打到这个位置让他现在有些难受。

加拿大队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登场的是26号杰登纳尔逊以及老将21号加纳斯奥索里奥。看来这场比赛阿方索戴维斯身体状态不允许他为球队登场，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赛前的所有的消息包括新闻发布会当中杰西马西透露的消息都是阿方索戴维斯是能够出战的，不知道是不是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身体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球队的头号球星没有办法上场。摩洛哥队的球迷已经开始提前庆祝胜利了，

如果不包括决赛和季军争夺战的话，那么摩洛哥队呢，在最近的八场大赛当中，世界杯和非洲杯的淘汰赛阶段，有六场能够成功晋级，其中三场呢是通过点球大战取得胜利。这场比赛如果再赢的话，就是九场比赛第七次能够晋级，这个晋级的成功率非常高。在淘汰赛阶段，摩洛哥队往往能够爆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左路直接起球，这球点回来，巴索里奥的射门，瓦萨维赶紧大脚解围出来。比赛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奥斯里奥内尔逊，这球传的队友确实不太好停了。下半场比赛有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有机会。漂亮的晃动，左脚在传中，拉林手球犯规。

大西米今天虽然在箭头核心人物塞巴里受伤的情况之下替补登场，但大西米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拉森戴维想要造对方犯规，裁判并没有表示。阿姆拉巴特，他连把头顺到了锋线，再补一个大脚。亮的盘带，尔逊

左脚再起，门将也上来了，射门现在是空的。再来森戴维，这个球处理的感觉有些随意，这边裁判员应该之前已经响哨了。吹罚了攻防权犯规，克雷伯手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

哎，亚尔逊跟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亚尔逊的踢球，他自己喜欢先在脚下带两步晃一晃，这踢球的节奏跟队友没有契合到一块儿。格雷波也着急啊，

这是新规则的利用，是界外球超时，所以球权交换。交到孙戴维，赶紧分左漏，沙菲尔堡，这球传得太勉强，但造到了角球。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过了接近五分钟，但角球开出，沙菲尔堡开出来，想要找门将克雷波。传球的意图太明确了，扣过来，他们也享受给了加拿大队任意球的机会。

卡枪一波，尔逊的射门还是被防守权挡住，打到门前后点，这球停得太不理想了，直接把球停起来了。下半场比赛到了关键时刻关键位置上，加拿大队球员第一下除球再次展现了技术还是有点粗糙，很多关键位置上的处理球如果更细腻的话是有可能创造出更好机会的。

小费尔堡这是冲人不冲球啊。

现在大队还有进攻的时间，看能不能最少打进一个球。快速的过渡，布拉辛迪亚斯

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替补登场的九号拉希米之前错过进球，球打在横梁上，在前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终于是打进一球，弥补了之前的遗憾。这位30岁的前锋这场比赛临危受命，在塞巴里受伤下场的情况之下，锋线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无论是空中对抗、反击过程当中几次关键的跑位，都为球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个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晋级到本届世界杯的8强行列当中。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进攻的效率太恐怖了，他们一共只有5脚射门，取得了3个进球。拉辛迪亚斯又是他的助攻，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八强行列当中。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他们也是第一支出局的东道主球队。恭喜摩洛哥队，一场精彩的反击战，让我们再次见证了这支阿特拉斯雄狮的实力。确实他们上一届世界杯并非昙花一现，就是他们实力的展现，我们也期待他们接下来有更加出色的发挥。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现场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王曼昱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位。上来第一分是多么的相持，
2: 上来感觉王曼昱的调动也是很快啊，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彬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1: 没错，
2: 好球。
1: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2: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1: 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2: 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在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1: 是的，王曼昱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2: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1: 对，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2: 好球。
1: 两个发抢。
2: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了。好球。还是比较了解申玉彬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1: 是，我们看王曼昱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为短球，很有针对性。
2: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先做拧拉的动作。
1: 我们再看一下
2: 这个球，申玉彬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搓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曼昱上手。
1: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2: 对，
1: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2: 第一局，还是分差拉的比较大。
1: 11-1，王曼昱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第一局王曼昱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0: 好球，
1: 打得非常强势啊。
2: 嗯，这球其实也是申玉斌也先出手了。
1: 对，申玉斌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曼玉扛得很好。好球，
2: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1: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2: 对，
1: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2: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也是非常响亮。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2: 对，
1: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2: 哦，好球好球。申玉斌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1: 嗯，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申玉斌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2: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玉斌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玉斌的反手的小三角。
1: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2: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1: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玉斌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2: 虎台站定，这一分申玉斌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赢的动作。
1: 申玉斌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嗯，一个擦网。
2: 7-3，好球！
1: 好球！
2: 申玉斌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在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防一板，扛住！哎呀，
1: 哦，有点可惜。
2: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1: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2: 4-8，漂亮，又是一板过的你。
1: 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而且今天王曼玉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
2: 漂亮。现在王曼玉在场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的。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
3: Go one.

0: Two, go。
1: 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四场的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四分之一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
2: 嗯。
1: 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2: 很快的，也是在第三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
1: 嗯。
2: 徐宇斌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文玉是可以说是碾压申玉斌。
1: 没错，
3: 对口啊，还能行还能行。
1: 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多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文玉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就牢牢地抓住申玉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2: 嗯，是的，因为申玉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申玉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文玉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1: 哦，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2: 非常强势。
1: 嗯，
2: 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1: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申玉斌一个搏杀，
2: 嗯，
1: 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哦，
2: 嗯，要注意这个时候申玉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1: 申玉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2: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
1: 嗯，
2: 好球，
1: 好球，
2: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申玉斌的正手位短球。
1: 球直接搓长。
2: 嗯，现在申玉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因为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文玉来说，还是要注意申玉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1: 回短，放高球，
4: 还有，
1: 再放，哦，很拱，这
2: 球
1: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申玉斌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
2: 嗯，
1: 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2: 就这分还是很关键的，
1: 对，
2: 9-4，
1: 黄文玉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
2: 球。
1: 让王文玉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

0: 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1: 三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0: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1: 嗯。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
1: 嗯，而且感觉无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0: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啊，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1: 是的，
0: 包括完全知道在整个可能长达10天的赛程里，我怎么去发力，
1: 嗯，
0: 到什么阶段我需要去爆发。能够很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
1: 这个球金娜英的下旋第一板球有一些带网。
0: 金娜英这名运动员呢，她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相对来说他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1: 这个球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
0: 嗯，直接捅长。哎呀，好
1: 球，
0: 这球金娜英打得非常凶啊，
1: 要注意
0: 发力。
1: 其实我觉得金娜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斌的，
0: 是的，
1: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娜英在反手为这半台的发动，
0: 可以先去调动对手啊，便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1: 对
0: 刺到他的反手。
1: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娜英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
0: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5-4。
1: 这个球晃到了金大英。
0: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1: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嗯。
0: 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嗯。跺脚跺得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1: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嗯，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0: 扛住第一下，给中间
1: 好球。
0: 我们能看到孙颖莎在上旋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啊，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1: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0: 哦，对方去拼孙颖莎的中间底线。嗯，
1: 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个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
0: 一板爆冲，
1: 好球。
0: 好的，节奏也是调节得非常好。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1: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0: 对，
1: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0: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调打。这是一个撇推，
1: 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
0: 我们看到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大英打得不错。
1: 没关系，
0: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他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申玉斌还要高一些。
1: 好
0: 的，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大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1: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大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
0: 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11-7，孙颖莎顺利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金大英。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Second game, Herrera with big serve, love ball.
2: 来人！
0: 金娜英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罚球。
3: 嗯。

0: 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嗯，
1: 这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
0: 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这一球滚了个死网。
0: 嗯，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
1: 嗯，
0: 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1: 哇，这个球接纳音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0: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大英正手短之后，其实他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是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他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
1: 嗯，
0: 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
1: 第二局一上来金大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
0: 嗯，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
1: 嗯，
0: 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
1: 好圆，哦呀。金大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狠狠守卫，哦，也是打了一个吊左压右。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0: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嗯，
1: 有准备了，
0: 好球。
1: 对，
0: 对，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1: 嗯，要摆到对方正手短，孙颖莎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0: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1: 好的，
0: 好球。
1: 哎，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0: 因为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
1: 嗯，
0: 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孙颖莎的一个这种状态。
1: 搓长，
0: 好
1: 的，好
0: 球，
1: 渐渐的在并比分。
0: 嗯，可能要暂停了。对，
1: 嗯，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2: Out。

0: 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
1: 这一分确实金大英有一些运气球啊。嗯，
0: 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1: 就这板。
0: 对。
1: 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孙颖莎已经站住位了，对。
0: 来一个转不转？嗯，二次调节，这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1: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大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0: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嗯。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1: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0: 漂亮！哦，一个多拍的相持，
1: 现在
0: 他的护台还是比较好的。嗯，
1: 正反手的这种，
0: 这一板勾过来了，
1: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没有完全给到位。
0: 第二局现在韩国选手金娜英拿到局点。哦，第二局其实就是接发球环节有些没处理好。
1: 其实这球金娜英也没发好。但是这个球突然砸过来之后，孙颖莎有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0: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一比一。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上来就
1: 好球，
0: 发球抢攻。
1: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五局三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嗯，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好球。
0: 好的。
1: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其实我觉得反手这条线的相持并不下风啊。
0: 嗯。金大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1: 好球。
0: 又算到对手前面了。
1: 嗯。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0: 反手对住，
1: 嗯，想要在这板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啊。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0: 局双方现在打成3-3，金大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

0: 单板质量都比较高。还是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
1: 嗯，我在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过来用
0: 反手，
1: 对，拧拉，或者其实用反手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哎，对方这个球也是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1: 好球。
0: 这分孙颖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
1: 嗯，还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0: 金娜依也是突然的变线啊，骗到了孙颖莎的正手位。
1: 这两个直线给的质量很高啊。
0: 嗯，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1: 是的。
0: 也是一个凶狠的拧直线，
1: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娜英会选择拧直线，而且拧直线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0: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两分，6-4。哦，还是接发球啊。
1: 这个位置一个出界一个下网。
0: 嗯，对，这会儿我觉得可以尝试像严安前面说的换过来用反手接一接，可能现在用正手这一面去接不是特别舒服。好的，直接捅长。
2: 5-7。
0: 这球够回来了。
1: 嗯，
0: 又冰上一分。
1: 金娜英你看她其实还是借力球要好一些的。
0: 嗯，
1: 像这种球明显在节奏和弧线上需要放慢再去主动连续的发力的时候，更多你看她还是属于在这种快点的借力还是比较习惯一些。
0: 分差还有一分，小低抛回短，
1: 球回得有点高。
0: 对，
1: 现在很多进攻金娜英有机会还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可能在对正手位的保护上或者说在这种注意力上要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0: 嗯，包括前面金娜英有一个接发球直接拧直线，
1: 对，
0: 也是拧到孙颖莎正手，用反手拧了，
1: 好球。
0: 嗯，尝试跳过来用反手接。
1: 对，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或者说接发球的手段作为一些辅助，因为你现在只要拿正手接，对方就在等着你搓他中间场。
0: 又冰上一分，哦，还是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1: 这个球其实还是被对方等到了，
0: 对，
1: 因为你一看你拿正手接，你看金娜英就已经准备侧身了。

0: 这个球很关键。金南英在前三板上也是搏得很凶啊。7-10，中间看住，11-7，金南英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严觉得这两局当中，在比赛环节上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1: 一个是主要在第二局变了，这个金南英变了发球之后啊，可能在这一局当中孙颖莎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接发球的手段，或者说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在自己发球轮上，我觉得现在发抢上也不像第一局这么顺利了，可能在发球上也是旋转落点，包括这个整个体系上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变化。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两点。
0: 好，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我们也看看第四局比赛孙颖莎前三板上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1: 前三板上现在金娜英打的也是比较主动，或者说打的也比较简单，摆短之后就想办法拧拉起来形成相持。
0: 用反手拧，哎呦，这会儿有点着急，侧身了，两板都是被挤住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发球的变化是非常好
0: 的，
1: 包括其实效果也不错。
0: 加油加油，拿好自己的发球。这会儿应该要叫暂停了。
1: 这个球有点带网。
0: 中国队请求暂停。
2: 你说啊，干嘛干嘛，
0: 暂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提醒孙颖莎，这口气一定要屏住了。
1: 没关系啊，再来。对，变了一个发球了。
0: 站到右半台。左半台。
1: 好球！
0: 这是主攻的变线。
1: 对，找机会还是要去给到金娜英的正正手位，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中间和反手。
0: 这球发的比较拱啊，
1: 比想象中要长一些，
0: 要长一些，半长球。
2: 行定行定啊，明白啊，行定啊。
1: 好球！
0: 这分打得很主动，先出质量，先变现。
1: 包括现在要找机会，在这条正手对正手的斜线上，多去做一些文章。
0: 慢慢往回摇。

0: 好球，
1: 侧身这把拉穿了。嗯，
0: 现在也是再多去突出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嗯，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1: 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让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
0: 好球！
1: 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0: 是的，
1: 出其不意。追平了比分，4-4。
0: 自己也乱了，
1: 应该发球有一些这个波动了。这球他想发苏颖莎的正手长球，直接发出界了。现在苏颖莎将比分反超。
0: 好球！漂亮！
1: 前对反手，
0: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1: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0: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1: 连得了五分了啊，应该。
0: 这个时候，这个
1: 摄像机应该还没有升起来，
0: 已经进入到场地了。
1: 6-4。
0: 哦，好球，真有经验
1: 啊！
0: 虽然这个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啊，一下把这个正常比赛的节奏打乱了。当再进入到比赛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
1: 这个就是偷袭的效果，一定要出其不意。
0: 好球，好球。好球，
1: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比分迅速拉开。
0: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1: 对，
0: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1: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0: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连续控制调打，
0: 球
1: 出手非常的干脆。
0: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断的，相对有时候中间短球没有正手位短球那么好挑。好球！
1: 给华晨宇拿一板过。
0: 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1: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哦，打了个10-0。这样是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决胜局的胜率52%对7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孙颖莎还是站在正手半台来发球。
0: 是的。好球。
1: 正球短，中间底线。
0: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大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包括也，你看，他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1: 因为孙颖莎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冲。
0: 好球！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

0: 连续的三板正手的进攻。
1: 哎呦，
0: 好球，漂亮！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1: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0: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1: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0: 这个球是下旋。
1: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0: 好球，现在很明显，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没关系，
1: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丹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0: 对，
1: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0: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没关系的，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1: 就等边线
0: 侧身，
1: 好
0: 球，这个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整个在相持当中的你看这个态势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又是一个交叉步扑正手反拉。
0: 而且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这种正手的得分，全台跑动的得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点给打出来的。
1: 嗯，决胜局孙颖莎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1: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
0: 嗯，随着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金大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1: 左拍的相持，
0: 好球，
1: 哇，坚决的变线啊。
0: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大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
1: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0: 对，这个球对于金大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但最后这直线变的你看这个落点。啊，这是一个板边，
1: 所以就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并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控制控制比赛的节奏，擦擦汗，自己跳一跳。漂亮，
0: 好球，这球算到了。
1: 摆短之后的正手爆冲，这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
0: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1: 哇，胸脯，
0: 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所以可能对于金大英的这个反手还是。

0: 是一直要
1: 对
0: 多做准备。
1: 他这版抽的我感觉比孙玉斌更重，
0: 我觉得也是，包括
1: 可能孙玉斌快一点，
0: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大英的正手也显得比孙玉斌要好一些。
1: 8-4，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0: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第一时间想侧，但是后来又回来了，
1: 嗯，
0: 然后等再侧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1: 对，有点憋着了，8-5。换成小低抛，传两
0: 球，
1: 还是坚定的打发去抢攻。
0: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1: 嗯，想要摆个短，没关系。这球其实金大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0: 这个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1: 嗯，金大英通过自己的发球轮追回了两分，现在决胜局9-7，算一杀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领强池侧身反手再对住，哦，孙玉斌也是通过中间反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孙颖莎的正正球位，
0: 这个球还是给反手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5-6板都是在金大英的反手，
1: 对，
0: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大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反手是金大英最擅长
1: 的
0: 一个
1: 点，
0: 对，
1: 现在还领先一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焦灼啊，
0: 这个就是经验了，
1: 对，
0: 高抛，而且这个球明显发长了，
1: 嗯，
0: 金大英还是想上来拧拉，明显这个球已经顶到
1: 了，
0: 对，
1: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大英53%，
0: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1: 嗯，搓长防到中路，
0: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
1: 对，
0: 现在这个搓长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1: 对，
0: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长，嗯，所以看看还是、
1: 嗯、
0: 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1: 还有一个盘点，嗯，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0: 嗯，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1: 对，再缓一缓。
0: 嗯，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1: 好，重新准备。啊，出台了！
0: 好球！
1: 漂亮！
0: 你看，
1: 哎，
0: 这个就是经验。
1: 是的，其实反而金大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0: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
1: 嗯。
0: 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1: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拉拿下，
0: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大英上了一课，
1: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线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

0: 得这么焦灼的局面啊，包括在比赛当中西南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1: 是的，
0: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朴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艺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过对手。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漂亮，
1: 好球，这个就是王艺迪非常对，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艺迪，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大家都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玉彬都很像，我觉得
0: 是属于两边摆速比较好，也比但相对来说球比较正，站定了之后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1: 而且都是反手要好于正手，而且我觉得反手都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从他们整体的站位和他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打法体系上，可能虽然几个球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反手一定是好于他的正手的。好球，
0: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朴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玉彬还是要低一些，明显感觉球要轻。
1: 王艺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但是在近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0: 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
1: 对，
0: 确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1: 是因为球的变化，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
0: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挑，第二分了。
1: 因为王艺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0: 防得也很轻松。
1: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艺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艺迪来说就是。

0: 机会。
1: 嗯。继续取得比分的领先，8-3。
0: 一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吃了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1: 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嗯，
0: 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1: 郝家贤呢是在2025年的1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梁夏银和金娜英，所以当时在2025年1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哦。11-5，王艺迪赢下第一局，并且1-0领先朴家贤。
0: 相对你看朴家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沪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0: 发球擦网了吧？
1: 擦网重发。双方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0: 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

0: 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1: 有一定速度。
0: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1: 嗯，
0: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1: 好球！
0: 哦，
1: 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0: 嗯。
1: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帮助对手。
0: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1: 9-5。
0: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1: 嗯，
0: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1: 无谓失误。
0: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1: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0: 嗯
1: 嗯，
0: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1: 嗯，
0: 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1: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艺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0: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1: 嗯，
0: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坐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0: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

0: 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0: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0: 嗯，变了一个旋转。
1: 10-10。挡住，
0: 还是要给正手。
1: 对，
0: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1: 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0: 嗯，看这球其实
1: 持续拉正手就好
0: 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1: 嗯，这样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0: 对，
2: 지금처럼단조롭게같이이렇게깨서너가여기여기지켜서여기를임팩을자신있게들어가는게첫번째
1: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嗯，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0: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1: 好球，
0: 好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嗯，这下有点勉强了。
1: 好球，好球，
0: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
0: 好球，
1: 把球抢攻。
0: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嗯，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0: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1: 也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

0: 我。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嗯。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嗯。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鼎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嗯、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古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古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1: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0: 太珍贵了。
1: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哦，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0: 20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1: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嗯，那 This Come From Africa。

0: It's time for Africa.
1: 桑格雷瓦，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哦，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嗯，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2: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1: 鼓就是节奏，嗯，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嗯，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到，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2: 本能，
1: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2: 节奏。
1: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2: 通用语言。
1: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的。Africa。

0: Africa。
1: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2: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1: 对，
2: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1: 也没有印象，
2: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1: 又好像对。
2: 想不起来，
1: 对
2: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着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了。

0: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嗯、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嗯，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
1: 那太有气势了，
0: 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

0: 歌唱，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他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2: 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这张票上写的嘛，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乌佐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乌祖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哇，这100个这种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时候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3个乐队，一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了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2: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就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咱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

0: 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 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芬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那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两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雷利亚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啊。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瓦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1: 这奥尔莫这线打得非常漂亮。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点球，梅赫莱把球解围了。他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的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罗德里给到肋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1: 哇，这多库1-4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路，其实来讲呢，啊，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0: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6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1: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

0: 走得非常好。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的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1: 对，
0: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1: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挺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08年到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两届欧洲杯冠军加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个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0: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啊，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1: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
0: 嗯。
1: 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0: 对，
1: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0: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1: 对，
0: 包括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
1: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0: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吊。
1: 对啊，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0: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1: 对
0: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啊、三角射门3次得分啊。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0: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1: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拽，
0: 手上动作，
1: 奥利弗吹了犯规。
0: 哦，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1: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个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
0: 嗯，
1: 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0: 对，
1: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0: 还是打的是四传四射的球。
1: 路易斯，
0: 看这
1: 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0: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1: 对，
0: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坎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嗯，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兰肯没领。
1: 对，法兰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头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发挥是相当的出色。
1: 嗯。
0: 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卡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波特提前倒地啊，
1: 嗯，
0: 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的。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

0: 小漂亮，这个球给到禁区里，转身打门。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啊，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0: 对，
1: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0: 这个球呢是德科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1: 嗯，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员手球的感觉。
0: 嗯，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1: 看着多库啊，传了个身后球。嗯，
0: 奥亚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1: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对，还是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1: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0: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挡下来。
1: 嗯，现在比利时队十七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0: 对，卡斯塔涅。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1: 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是四四二。
0: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1: 这俩对决了。
0: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啊、
1: 这下踩得特别漂亮，看这下，
0: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

0: 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波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啊，
1: 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呢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嗯，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

0: 年轻的亚巴尔。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多库，法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这下被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好机会，扑出来补
1: 上，
0: 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巴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荷兰弗恩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再来看一下。
1: 对，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0: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1: 对，
0: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侧。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鲁伊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1: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0: 对。
1: 但是这一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0: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 就带过队员。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0: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当然了，法比安·鲁伊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1: 对。
0: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1: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得已经很好了。
0: 对，

0: 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那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

0: 卡斯塔尼亚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个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啊，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1: 这下
0: 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1: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了。
0: 对。奥里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1: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0: 看进去了，
1: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0: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里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
1: 嗯，
0: 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1: 嗯，还是从
0: 打过顶，
1: 外线绕到内线，
0: 停得不错。
1: 啊，
0: 射门制造了角球。
1: 对，后
0: 越位了吧？
1: 哎，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
0: 啊，
1: 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0: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了手球。
1: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0: 这回是越位，

0: 西蒙大脚，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着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真稳啊！
0: 哎、
1: 对，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啊、这下
0: 脚后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在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

0: 想给一个追身球，
1: 对，
0: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1: 对，凯特拉雷，
0: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1: 对，哎，这球在哎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0: 嗯，
1: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坎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他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0: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1: 对，
0: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所以的信心是提升。
1: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0: 嗯、
1: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0: 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1: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哎、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
0: 啊、
1: 漂亮，
0: 停得太漂亮，
1: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0: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1: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啊，还不到十九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0: 嗯。
1: 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啊，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0: 对。
1: 走底线。
0: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1: 特罗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0: 漂亮，
1: 卡斯达涅，
0: 卡
1: 中
0: 线
1: 头球，
0: 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
0: 啊！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1: 四十一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0: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十七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1: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一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0: 哎，看这一下德布劳内啊，这下塞这球，看这下、
1: 哦、
0: 这下是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三对四，人数是劣势、
0: 嗯、
1: 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0: 啊，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哎，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1: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0: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1: 连续的两场比赛三个进球。
0: 嗯，
1: 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0: 对，
1: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0: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1: 对。德科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
0: 嗯。

0: 萨德。
1: 啊，这下是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

0: 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1: 嗯。
0: 拉斯凯。
1: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0: 对，那法纳肯也是在1米90以上的身高。
1: 嗯。
0: 哎，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1: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0: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亚马尔还是一对二，巴埃纳内部横传，波罗，
1: 嗯，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
0: 嗯，
1: 啊，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嗯，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
1: 嗯，
0: 啊，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上停补时5分钟，奥尔莫在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
1: 啊，
0: 所以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这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1: 还是
0: 前点
1: 啊！哎呦，这下
0: 罗德里
1: 这下
0: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1: 哇，
0: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1: 啊，差一点，
0: 太可惜了。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击，
1: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0: 巴埃纳，亚马尔内切，巴埃纳
1: 啊，这一下。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0: 这落点其实不错。
1: 嗯，
0: 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
1: 嗯，
0: 多库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呢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瓦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0: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1: 嗯，
0: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儿了，
1: 对，
0: 这下撞得真不轻。
1: 奥亚萨瓦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0: 嗯，
1: 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0: 对，这没刹住车
1: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0: 哇，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1: 对，德克莱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0: 嗯，
1: 多库，
0: 多库。
1: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
0: 嗯，
1: 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0: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只不过呢，
1: 嗯，
0: 就看他最后一传。
1: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0: 对，
1: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0: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1: 对，
0: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1: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门，
0: 嗯，
1: 其实是很全面的。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一比一。第三十分钟的时候，法维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也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三粒进球了。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知道
14: 吧？知道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好球，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库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7: 对，
6: 所以不是一个5-5开。德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7: 速度也起来了，
6: 哎。
7: 这一下放大了，
6: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2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9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比利时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7: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6: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7: 啊，
6: 错进错出，乌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7: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6: 中路奥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奥亚萨瓦尔，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
7: 叶马尔
6: 能不能先领下来？
7: 啊，
6: 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7: 啊，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6: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7: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6: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了，所以在转瞬之间，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

0: 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
1: 嗯，
0: 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0: 对，

0: 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1: 嗯，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
0: 嗯，
1: 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0: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1: 对，因为终归呢，他有速度。
0: 对，
1: 啊，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0: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1: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
0: 嗯，
1: 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波罗亚马尔，
1: 嗯，给了一身后
0: 啊，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
1: 嗯，
0: 啊，跟特洛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1: 嗯，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库瓦西，
1: 嗯，
0: 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哎，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嗯，这两人就
0: 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嗯，哦，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这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尔摩没有压住，
1: 嗯，这下没有压住。
0: 啊，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那，啊，另外佩德里也要上，德拉弗恩特准备变阵了，
1: 嗯，
0: 先出招，
1: 把，啊，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
1: 啊，
0: 哦，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空档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
1: 嗯，
0: 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机会，
1: 还是找多库，
0: 没出界。特洛萨德，
1: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洛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

0: 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1: 他的位置很自由。
0: 嗯，
1: 多库德布劳内
0: 漂亮，
1: 多库
0: 这一下
1: 在打门，
0: 看这下
1: 打在边网上。
0: 嗯，
1: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克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0: 哎，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1: 再来看一下啊，
0: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1: 这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纳肯。好，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鲁伊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
0: 嗯，
1: 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又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
0: 看
1: 看有没有反击。
0: 嗯，
1: 最后犯规了，
0: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1: 对，
0: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
1: 嗯，
0: 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1: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采尔，另外呢还有十八号塞斯。
0: 他漂亮，
1: 肋部穿了
0: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二十号这个法纳肯没有动。
1: 对。二波。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拉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肋部打飞球，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0: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
1: 嗯，
0: 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1: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十号特罗萨德，换下二十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五号德克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图瓦，
0: 库尔图瓦第一时间把球拨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图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中路，
1: 嗯，这下是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漂亮，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
1: 嗯，
0: 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德布劳内
0: 线路比较正，
1: 哎，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

0: 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啊，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机会，
0: 小角度打门，角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哎，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0: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1: 漂亮。
0: 第一下没太领好，
1: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0: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1: 啊，这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0: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1: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0: 对，必须把你留下。还是奥尔莫，亚马尔
1: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0: 对，下路卡的不错，啊，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18号塞斯，
1: 嗯，
0: 成功的一次单防。德布劳内的一点，
1: 嗯，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提。
0: 对，斜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嗯，
1: 这下蹭的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啊。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时到现在也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3-4个球。
0: 嗯，
1: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0: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1: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0: 对，34岁的库尔图瓦，
1: 嗯，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0: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
1: 嗯，
0: 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2位。库尔图瓦因为伤病 哦，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二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文斯。
1: 在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用的扑救。
0: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0: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1: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0: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1: 对，他都能跟得住。
0: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1: 啊。看这下
0: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费兰
1: 啊，想打个2-1，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啊，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0: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1: 对，
0: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1: 他就把这
0: 准备充分，
1: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0: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
1: 嗯，
0: 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波罗，佩德里，威廉斯，1-1，下底。
1: 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0: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
1: 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0: 35岁的比利时队长。
1: 嗯。啊，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0: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瑞廉斯
1: 这下是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0: 罗德里，亚马尔，犯规了。
1: 嗯，
0: 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1: 对，
0: 罗德里
1: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0: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1: 对，中卫补位也很到位。
0: 对，而且都不慌张，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1: 身后
0: 过顶了，
1: 看这
0: 下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1: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0: 是，确实不越位。
1: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0: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1: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0: 嗯，

0: 内赫兰，恩多伊，拉斯坎，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了。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1: 对，
0: 德布劳内
1: 这下
0: 吃到一张黄牌。
1: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0: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1: 对，因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0: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1: 对，
0: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思。
1: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0: 对，
1: 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那水平了。
0: 西班牙队的神奇。

0: 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1: 嗯，
0: 换下了阿尔莫。
1: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0: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1: 嗯。
0: 亚马尔
1: 漂亮，
0: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1: 漂亮，
0: 波罗，亚马尔，
1: 看这下，
0: 亚马尔
1: 啊，这下
0: 还是想调到左脚，
1: 对他还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0: 对，有空间。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1: 嗯，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0: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1: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0: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清楚啊。
1: 嗯，
0: 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西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1: 看雷
0: 枪手了，补射，敲进。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1: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0: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1: 嗯，
0: 上来之后也就2分钟的时间啊，
1: 对，就能取得进球
0: 了，太神奇了！
1: 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0: 对
1: 啊，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0: 这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1: 对，
0: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1: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0: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个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0: 对，
1: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0: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
1: 嗯，
0: 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1: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0: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1: 嗯，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0: 对
1: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0: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1: 对，
0: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在比赛。
1: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0: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1: 这球让的真好，
0: 对，节奏非常快，啊，
1: 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0: 伤停补时7分钟，手上有动作推人了，
1: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0: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1: 这下呢
0: 多库犯规，
1: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0: 吕迪加夏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1: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它比较特殊，它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0: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1: 看这线
0: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乌奈西蒙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1: 对，这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0: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1: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0: 是，
1: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0: 冲上来犯规了，
1: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0: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1: 对，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0: 一点。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1: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0: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18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1: 对，他这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0: 对，
1: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0: 是的，

0: 还是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哦，这下轻巧，
0: 漂亮
1: 啊！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爆点！
1: 看这
0: 下，现在西蒙出击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帕拉是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乌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上停补时也到了最后时刻了，

0: 好球啊！
1: 嗯，就这一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0: 库库雷利亚
1: 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0: 对，刚才传到前头了、
1: 啊。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波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我们看看今天中国男排在面对世界排名14位的比利时队能够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表现。好，本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副攻手李永贞来率先发球。今天是李永贞和彭世坤来搭档副攻。主攻上的是6号队长于恩泰和23号王斌。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温子华。中国队刷二拦网，拦住了比利时队的主攻。对比利时队，他的右翼的进攻能力比较强，但是左翼的进攻实力稍微弱了一点，所以对今天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的拦防还是比较关键的。再拦一个，再给，还是打不过来。对方的这个二传着急了，比利时队开局不利，主帅詹尼马上请求了暂停。比利时队的二传是16号瓦尔基尔斯。中国队到位之后打了彭世坤这一点的快攻。这个第一场在波兰的格里维采站碰上了土耳其队，中国队还是在发电环节上比较劣势，所以最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显然被土耳其队给压制住了。温子华在二号位的进攻打了对方拦网队员一个卧果，中国队第一局开局不错。这球防得漂亮，网口争球，刚才破球的就是2号基恩雷格斯，03年出生的，身高2米04，在今年的世联赛他已经拿到了111分，这个进攻的效率高达46.85%，是这支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一传非常好，到位，坚决组织快攻。目前来看，在一传环节上的表现啊，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段比利时队想重新找回比赛的节奏，所以连续给到雷格斯。比利时队现在前排的副攻手是9号迪尔，身高2米03。哦，对方是一个单人的有效拦网。哦，这球还有，哦，这个球主裁直接吹了中国队连击。其实在最新的这个规则之下，如果你在
这个以传球方式将那个球过网，但是球比较转的话会被裁判判罚这个连击。但是如果你这个球在第二下传球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个很明显的左右手发力不太均衡，球比较转，但你没有传过网，这个主裁是不会进行判罚的。那这一段比利时队一有进攻机会就找到核心进攻人，这个二传瓦尔基尔斯啊，作为老将啊，老二传还是挺有经验的，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也比较快。节奏非常好，开局中国队的一传非常好，利用低点的李永贞的短平的掩护啊，给第二点元泰的四号位平拉开。温子华今年世联赛状态也不错，进攻效率50.81%啊，目前是拿到了68分。直接自扣。王鹤斌在比赛一上来之后

组织的很成功啊，他一上来利用彭世坤这点的快攻连续突破，在彭世坤这点的成功率有了保障之后啊，开始利用我们三号位前排的快攻掩护给到稍微拉开，以及我们的后三的战术攻，目前在分配球上非常的合理。防守先垫过网，这球在来回球当中被23号佩兰打手出界了。其实中国队现在在各个位置上的防守啊，相较以前都是提升了一大块。那取位还是比较准确，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这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一传上出现起伏。21号是副攻手法尔善，哇，漂亮！黄斌稍微的高拉开。匕首线球又下来的很快很重，落点打得很清晰。今天中国队针对比利时队的主攻啊，这个拦网是很成功的，几乎都能够形成两个人的集体拦网。还是想去先拿住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是王鹤斌拦的。再次将球拦回，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撞到了，在中国队拦网处啊。这个落地王鹤斌也是想保护自己一下啊，所以直接就把重心给降下来了。王斌，今年世联赛目前为止的进攻效率是44.17%，拿到了60分，原泰是45.12%，拿到了43分。好的，直线被对方自由人防起，这个球没有传起来，传的稍微有点低了。温子华没有突破对方的多人拦网，刚才温子华的主动的后二进攻啊，选择直线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啊，这个身高是刚过1.90米啊，所以在主攻的这条直线上是一个可以突破的点。解外。面对单人拦网，这球佩兰没有打好，还是中国队在拦网上给了佩兰不小的压力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进攻啊思路并不清晰。被换下了，现在上来的是6号普拉斯基，2001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但是普拉斯基在此前的比赛里边只贡献了34.69%的进攻效率。
温子华的中线。普拉斯基的身高1.93米，18号巴滕斯的身高是1.91米。好发球，王明的直线大力跳发直接得分，中国队拉开比分14-11。王明的身体条件确实非常好，以及非常凶狠的 ace 球。再发一个轻的，这段要注意，比利时队肯定要拼这个核心进攻人雷格斯了。其实今年的世联赛，我们看到王鹤斌成为了队伍的主力二传之后，他在整个组织球上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攻传之间的配合感觉也是变得更快也更有节奏。巴滕斯比利时队其实在接近中局的时候发球上已经在想办法了，开始去结合一些前驱，因为他前面发那个重的发不出来所以他想办法开始变这个发球的落点，被对方的主攻偷了一条直线还是18号巴滕斯。还是现在这个阶段得把伊斯工给打好，二传也是需要多去准备一些不是特别到位的球。对方又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比利时队的二传甩得好，也让雷格斯刚好能够在后二的高点来进行扣杀。元泰这边的这个拦网还是显得比较的吃力，中线高点给打下来了。到位之后打了李永贞这点的快攻短平的回手线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我们的两位副攻手的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这球是打了一个拉三。温子华今天的发球没有发出来，两次球都抛得不是特别好。李永贞下手非常快弹速也很快。元泰变成了飘球，想压一个大脚球出现了失误。强攻没有下分，好球再给王斌，大力的一个打手出界。王斌还是具有一定的强攻能力。那这个球好像要看王鹤斌的脚有没有过中线，

0: What is the call? Maybe he's not over by then.
1: Hey, 这个脚是踩在了。

彭世坤关键的单人拦网拦住了对方的副攻，这是九号迪尔特别关键的一个拦网，在这个时间段将比分又跳开到了两分。这比利时队显然在第一局啊，除了雷格斯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攻点都没有打开，所以他16号二传瓦尔基尔斯在分配球组织球方面哈，一直想着说去把其他的进攻点给调动开啊，但是他的其他的进攻点目前的进攻状态是比较低迷。现在只能靠雷格斯这一点支撑着啊，带着比利时队在第一局继续前进，中国队还是要先想办法把我们的一传啊给顶住，打好一次攻。哇，这王斌打得真释放，其实这个自由人球传得有点开网，有点短，有点开网，不太好打，难度很大的一个调整攻啊，王斌打下去了，这个下手非常的果断，这背攻拉得也很满。打手了，普拉斯基。这一段比利时队的主攻的得分，巴滕斯是前面拍了一个直线啊，这是普拉斯基的一个平打。看看王斌的发球，哇，好发球！哇，这球这个二传救的真漂亮，中国队机会来了，后排攻没有打上，这球一听声音就没有打实，但是中国队要挑战。他是想挑战对方垫过来这个球，应该是标杆之外的，但是他不在挑战的范围之内。但是海宁指导还是比较有经验啊，就是刚才比利时队的那个二传啊，跑过去救回来的这个球，海宁指导认为是在这个标杆里边过来的，但他就是如果你从标杆外边过来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有效的接回来的球。这个球应该是给的王斌的那次进攻，这个是个界外球。嗯，电条比较清晰，温子华没有打下去，这个球不太应该。比利时队反轮，雷格斯扫位的一个轻打，中国队这边是一个有效拦网啊，但是拦网之后的衔接没有做好。现在双方打成了21平。嗯，一传到位了，还是比分上给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一定的压力。前面一传连续出现不到位的情况，但是强攻打得还可以，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到位了，彭世坤这个快攻啊，抢的点抢得太高了，所以没有带下来。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没有打到手。

0: 这样的话，比利时队是在20分之后啊，在第一局反超了比分。弗兰森来发球，在二号位的进攻没有打下去啊，对方又凭借雷格斯抓了一个反击，这个雷格斯还是打得比较清楚。对面的中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并没有发力打，打了中国队一个破坏性拦网。这球发的比较性能比较一般。22-23，中国队还需要抓一个反击。哎，球发的不错。可以先垫过，还是要注意准备对方的核心进攻人。这二传给了一个复工的短平快，21号华尔上，这个球也比较敢分配。24-22，比利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组织王斌的进攻，第一局主攻手王斌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进攻非常敢打，打得也很清楚。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3-24。接下来是2点换3点，江川和吴斋上。哦，好拦网，给江川，漂亮！上来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这个进江川，这个反击下手非常的果断，中线抢下来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挽救了两个局点啊，双方在第一局打成24平，刚才对雷格斯的拦网也非常的有效。这个球没了，比利时队第一局的后半段啊，打了几个快攻，效果还可以。21号华尔上，现在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刚才的2点换3点比较成功。没问题，现在王斌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核心进攻人了，所以关键分的时候王鹤斌啊也非常信任王斌。你看我们的复工的牵扯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一跳这边的复工马上就起来了。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发球，杨宝奇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重新领先，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其实在中国男排的训练课的时候， 当时铃木指导也谈到了杨宝奇是一位发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希望他能够在国际比赛当中替补发球，能够给中国队提供帮助。佩兰，上半第一局打得非常的激烈，26平。王斌在前排。李永真的发球也不错，哈哈，发球直接得分。这个对方在接传的时候判断有点犹豫，这样的话28比26，中国队是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1比0暂时领先比利时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两个队伍是打成了1-1平。中国队这边，王斌目前为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2分，彭志坤是拿到了10分，温子华6分，李永贞5分，江川是3分。比利时队的雷格斯已经拿到了18分。这局中国队还是用于恩泰啊来首发。第二局的比赛，其实中国队在完美的一传到位率上，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有所下降，所以尤其是在中段的时候，再加上那一段比利时队的攻打得很顺，所以让我们的一次攻有了一些压力，进攻上出现问题。所以一上来这个开局啊，中国队还是要把进攻给保持好，篮网的状态要延续，篮网握果了。打到目前为止，其实在数据方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的是篮网，中国队篮网直接得分要比比利时队更多。温子华在前两局的进攻效率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现在如果还是

其他进攻点打不开的情况下，王斌的进攻难度会越来越大啊，因为对方会对他形成重点的拦防，需要其他的进攻队员站出来分担。大斜线，18号巴腾斯，巴腾斯今天打得还可以，打得比较清楚。王鹤斌这下传球的节奏非常好，他手上捏了一下球之后是快速给到二号位，球很利啊！你看他在传球那一刹那那个爆发非常好，还给了攻守很好的进攻环境。探头没有打下去，再给温子华。这球开网，温子华还是想切这个小斜线啊，是不太可能的。这个时候海宁指导也是希望表达自己的诉求，想给主裁一些压力。这分还是判给了比利时队。其实比利时队的后排防守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进攻方面啊，一定要耐心，要有这种来回球的准备。另外，现在在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转入到拦防，一定要快，尤其是拦网。这一段两人队伍在到位之后都想打自己的快攻，其实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中段的时候有点失去了自己的复攻快球，这样的话两边的进攻压力会比较大，所以这一局一上来还是有机会啊，不管是彭志坤还是李永贞，二传尽可能的都是多分配一些。这个时候利用李永贞这点快攻的掩护啊，给了王斌的后三。其实在排球比赛当中啊，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中间加压两边拉开，你在中间的这个战术攻除了副攻之外啊，还有就是后三，你但凡有一点打开了，这个对面的副攻是不敢先放中间的，所以你两边的这种进攻的机会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所以二传在组织的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快攻后三，然后四号位二号位这几个点，看如何二传来合理的去组织。一传没问题，元泰的后三被拦。哇，王斌这点进攻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啊！就起跳之后这一下还是非常有力量感。李永贞刚才这个打到脸上，脸都红了。

这得下去快点冰敷一下。元太刚才防完守之后，抓紧时间摸着他的这个肘部。其实不管是在接传方面，还是在防守方面，哈，就是这个他肘部还是会有一些疼痛感。中线，其实温总华今天啊是有绝对的这个机会，他也有足够强的能力，在右翼把中国队的进攻给支撑起来了。比利时队的二传，巴尔吉尔斯。和十二号罗蒂配合了一个高质量的四号位拉开，球很低平。适配了，处理一下。哦，好防守。其实第一局的时候，中国队的进攻啊，整体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从第二局开始，不管是我们自己在一传上出现起伏，影响了我们的战术攻，啊，还是说对方防守状态提升之后，形成来回球的球量变多，这都是在进一步考验中国队的进攻。二传给袁泰晃了一个空门，球发的不错，这比利时队整个人已经过来了，这种球还是得小心。在排球比赛当中，这为什么你一定不能过这个中线啊？因为一旦过中线，尤其是存在于进攻和拦网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受伤的情况。这一段两支队伍的分差不是很大，但是现在中国队还落后啊，得想办法通过发球抓篮防。比利时队拦网出界，孟子华在这一局进攻应该至少有四分啊。王和斌也是希望在这一局充分把我们的右翼给调动开，他这边的球量也比较多。这个球瓦尔基尔斯的垫条垫得非常好，在跑动当中的被垫，这球还是给雷格斯立在了网口，只要立到网口，对于高个的雷格斯来讲就能够发挥出来他的优势，但一旦开网的话，其实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10-12，中国队还落后两分，这局也是两支队伍争夺的一个关键局。好的，十二篮网。

是把边，王鹤斌拦住了十八号巴腾斯。巴腾斯应该是想去拐这个直线啊。队的助攻啊，能力不是特别突出，詹妮妮只能去让自己的队员轮番上场。确实，报名上比利时队的主攻报的也比较多，报了七个助攻手，确实能够看得出来，主攻线可用的人比较少，所以主帅不太放心啊。杨网的快攻组织的好，王恒斌在这几年的成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体系没有特别明显的核心进攻球员，是比较考验二传的啊。其实王恒斌在组织球上还是有一定的思路，并且他的防守和拦网也提升了很多。过渡一下，这球对方的主攻想强打，没有过中国队的拦网。这种来回球还是要看谁更有耐心。在没有绝对进攻能力的情况之下啊，在这种来回球当中，对于比利时队的主攻来讲，要学会过渡，尽可能的要减少给中国队的拦网直接得分，这可能是扎尼的想法。他更希望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最终能够从容的去找到雷格斯啊，让他这一点来去发力的去打强攻。到位的快攻，二十一号巴尔尚。比利时队的防守真不错。这个主攻十二号罗蒂上来之后被连拦了两个。罗蒂身高只有1.90米啊，2001年出生的。王鹤斌这段特别兴奋，不管是在拦网上还是在防守上啊，都立功了。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看看中段有没有机会把比分反超。不着急，对方拦网握过啊，王斌的强攻突破对方30几起拦网，中国队追到了15平，还是在比利时队这个弱轮上前排两点攻。罗蒂这边被连拦两个，但是一传一旦节奏不好的话，也很难找到雷格斯啊。这一轮对比利时队来讲有点灾难。再调整，拦网出界了，差了一点，没关系。这中国队在拦网方面的条件挺好的，
哦，这球雷格斯打得有点想当然，因为在三号位打了这样的高球，能够辐射出去的强攻线路很少，所以直接被彭世坤给抓死了。好发球，黄晓斌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比分反超17-16。黄晓斌这段应该始终是处于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中国队向主裁示意，这个球是持球了，因为在新的规则之下嘛，就是你在最终击球的这一下，这个球在手上不能有太长时间的停留，所以中国队跟裁判去申诉也没有问题，这个球是有可能有持球的嫌疑在。但目前在这一站上看来，还是对于双手的这种形成下压的抓脚判的比较严格，单手的这种判罚尺度裁判还是在不断的去统一。王斌来发球，好发，这个就是二传的经验哈，即便是雷格斯接的这一下，但是必须得给他，因为不能让王斌在这轮发球上去形成发球轮，所以要快点把这轮过去。中国队打强攻，五攻过网，对方三点。其实这轮强攻也只能去给温子华了，王斌在后排，但温子华的这个强攻被对方拦回来了。给袁泰，被对方双人拦网拦在了身上，那又是这种啊，在一传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拿掉了复攻之后，两边形成高球该怎么打？王斌只要一到后排没有办法参与到进攻的时候，还是会显得有点吃力。好一传，只要到位能够去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可能会有复攻参与，那我们第二点的进攻的威力将会变得非常大。也还是一传到位率对于中国男排现在这个体系的重要性啊。继续用李磊换一下于元泰，雷格斯到了后排，今天不管是雷格斯还是佩兰，这个发球都没有发出来特别大的威胁。两点换三点，
球发的不错，这个点拔的有点高。普拉斯基自接自扣，半超时候打下来了。李磊的一个轻拍被直接给拦回来了。现在显然啊，还是在边攻位置上缺少了一个进攻点啊，只有王斌这一点是有难度的。所以前面比分好不容易追上来，但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进攻上出现问题。李磊被换下，还是得用于元泰。那球没有垫好，于元泰原地起跳，强打被直接给拦死了。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这攻上太吃力了，于元泰在保障环节上一传啊，防守啊，这些环节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进攻上确实高度上太吃力。只有王斌这一点的进攻特别的稳定，也特别的强势。现在王斌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进攻核心了。的后二直线，25-21，比利时队拿下第三局，现在中国队1-2暂时落后。

0: 丁，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现在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1-2暂时落后，目前来看这场比赛啊，中国队还是需要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去调动，进攻上要打得更加的果断。现在进攻上慢慢的已经开始有点劣势了，而比利时队这边在进攻上，尤其是雷格斯这一点是越来越顺。那中国队在王斌这一点的对角主攻上继续想办法，所以这一局首发了杨宝奇。前面不管是用于元泰还是在李磊，这进攻方面打的都不太理想，所以试试杨宝奇，看看这一局杨宝奇能够发挥成怎样的这个水平吧。王斌今天打得太棒了。
4: Let me tell you again. You're in position one. You're in position one. You're in position one.
3: 是不是要确认一下一上来这个轮次啊？
4: And 24 in position five. And they will change. They will change.
5: When we start, they will change.
4: They will change.
5: He's behind.What's the mistake? There's no mistake.
4: No mistake.
5: No mistake.
3: No mistake. 经过沟通之后，是主裁这边出现了问题。中队这边轮次没有问题。王斌已经拿到17分了，有小篮网，开网反击，被直接拦死了。温子华其实也是要知道什么球该怎么打，这个球在形成开网的情况之下，对方三人激起篮网，还是有点往下打了。篮网出界，但把边放的足够多的话，雷格斯是可以很轻松的，从把边这边来得分。

还有这个篮位球同样很精彩，比利时队包括这个副攻啊，这防守的能力都挺强的。再有王斌，王斌今天也是巨星的表现。下来的比较重啊，所以直接防飞了。这支比利时队跟其他的强队相比，他拥有现在排在前列的接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这个接应直接决定了球队的上限在哪里。但是现在这支队伍啊，在这个主攻包括副攻的进攻能力上，相较于其他的强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只能从这个保障环节上啊，多去想办法，就是变得要更加的细致。所以目前为止，比利时队其实自身的失误还是比较少，包括在发球方面，但是他们也牺牲了一定的攻击性。挑战没有成功，没有踩线。杨宝奇扫位强攻直接失误，前面替补发球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上来主打，对于杨宝奇来说也是需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王斌自接自扣，那得分马上就上20了。王斌的高度、爆发力量都具备啊。好发球，啊，这个球被主裁吹了，吹了连击。不想轻轻松松的推过来让中国队组织进攻，所以缓了一个节奏想推一个前驱啊，这个球连击了，好发球，杨宝奇这个发球真是太棒了，拥有一手特别好的发球，极其稳定。比利时队还是上18号巴滕斯，把佩兰换下。把前驱。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个球温子华喊着他要来，但是二传想把这个球给垫条去形成进攻，王耀斌的脚下也很快，最后两个人一抢，这球直接垫没了。到后排了，上于元泰。

0: 好反应，这球有难度。刚才比利时队二传给雷格斯那个球没有传好啊，王斌其实拦网之后反应很快，快速一个下腰将这个球起来了，垫过来这个球没想收力打，出现了失误。比利时队发球直接拿到一分，六号普拉斯基。
1: We make the mistakes. We make the mistakes. Why do you listen to him? We.
0: 他已经知道，希望传递一些力量给到队员啊。刚才说了，我们的体能可能要比对手要更好，所以一定要在场上反应足够快，将这个比赛给全力想办法拖到决胜局。目前来看，这个第四局现在这个阶段啊，中国队是在场上的气势上有点被对方给压住了，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切尔斯这段时间在传球方面出现了起伏，两次的后二给到雷格斯传的都不好，一个太近，一个太倒。快攻，彭振坤现在是中国队的第二得分点。对方马上还一个，成为顶尖的这种强力接应选手啊，他并非只具备强力的身体素质，有很多球什么样的球该怎么打，确实雷格斯很清楚。这个人先倒地了，13-9，比利时队在第四局领先四分，中国队再一次请求暂停。觉得现在队员在场上，还是需要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去想办法啊。如果这么推进下去的话，中国队很难有机会。所以他希望队员能够在场上冲出来。 这个球打手了，球没有抛好，现在急需要中国队有一位队员的发球先冲出来啊。今天中国队10个发球失误，发球失误其实还可以。

比利时队的进攻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50%多，超过50%。当然，一半的分数都是雷格斯拿的。好的，单手调整一个快攻，给到李永贞。今天王鹤斌的表现非常好，不管是在组织球方面啊，还是在这个防守方面，整个人状态保持的都非常的高啊。雷格斯进攻失误，没有打准球。篮网又抓了一分，14-15。比利时队叫暂停了，感觉比利时队在这一局啊，比分拉开之后稍微有一点点松啊，尤其是二传跟雷格斯这点的配合不是特别理想。雷格斯应该是单局起伏最大的一局啊，当然这个也有二传的原因在里边。比利时队换二传了，换上了11号霍伊维亨，2000年出生的，身高1.98米，把16号队长瓦尔基尔斯换下去了。写的不错，远台三位快速下手，大斜线。这个球王斌的脚下很活，蹬得很快。换上霍伊维亨是想加强篮网，所以马上又把16号瓦尔基尔斯换上来。去给雷格斯啊，不想给中国队任何的

利用真的快攻。拉三，这个吊球没有防好，两个人抢球了。其实现在啊，中国队这个阵容，我相信任何的队伍在和中国队这个进行比赛的时候都是不能轻视啊中国队，但是我们确实是也没有足够强的实力说能够去这个战胜哪一支球队。现在还是一个不断的通过比赛历练成长的过程。如果你这支队伍拥有了一点绝对强的进攻核心，那可能会促使你这个进步的非常快，但现在显然中国队还没有。在不具备强有力的进攻核心的情况之下，想要在国际赛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其实是对你各项环节的要求都是极高的。虽然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一传上啊，防守上比以前都有进步，但要想达到去战胜世界上各路对手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这些现在还做得远远不够。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啊，判了持球。主裁觉得他们主裁没有判这个球啊，他觉得雷维斯应该是拍的，而不是抓的。我们看一下。不对，他这个球确实是抓的啊，这个球确实有点持球了，还得知道觉得不能接受，无法直视。这一分还是属于比利时队啊。快攻直接被对方给盯住了，九号第二。稍微没有打下去。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连击啊，因为他这个球应该是直接传过网了，直接传到网口了，所以主裁判这个球连击了。你这个球如果没有过网的话，主裁是不会判的，这也是今年的这个试行的新规则。比利时队连续犯错。

0: 这发前排助攻，雷格斯轻打直线啊，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是雷格斯啊！今天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雷格斯的进攻太强势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是1-3遗憾地负予了比利时队。这样比利时队现在这一战是1-1啊，中国队前两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胜利，在之后的后两场中国队将会相继来面对阿根廷队和德国队。今天中国队像王斌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啊，包括二传王和斌的组织也比较的清楚。还是需要不断的通过比赛这种历练吧，中国队需要慢慢的去成长和进步。希望后边的比赛中国男排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尤其是在进攻方面，需要有更多的队员能够挺身而出，给这支队伍在进攻线上以最大程度的支持。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0的领先。
1: 看这一下，啊，
0: 他的这一球真是如有神助。给身后，这是个机会。
2: 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
2: 卡库，
0: 你锁定胜局，给这支队4-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啊，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2号和1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4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1号和2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1号登策尔阿杰曼，5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阿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2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

0: 无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五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一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哎，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三，一个犯规击做两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
1: 前一步，
0: 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维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得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发，第五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是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是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

手部的动作。大特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特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拉特亚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杰曼，都是左手将。米耶奇斯，阿伊莫，哎呦，这球传的，李宁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嗯，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了。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得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罗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米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嗯，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奇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奇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奇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奇斯啊，纵横三人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就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你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
好球，拉脱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亚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罚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谎。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脱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十九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
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亚队呢，犯规已经九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四分，拉脱亚队只要再拿一个两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一分三十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那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涅齐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十九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一点二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三点二、三点一。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十二秒违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四分，现场的这个十九比十五是对的。拉脱亚队还需要拿两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十九比十五啊，德国队落后四分。哦，这

0: 上来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维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维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两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两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三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三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第四名，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三人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
1: 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职业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啊。

它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哒哒哒哒哒哒哒，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是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

馆啊，都是用这种跨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肩串巷的打着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让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刚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他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

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是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象，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从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0: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啊。那非洲人他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你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大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大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哎，所以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所写的一块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2: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3: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

0: 后，一一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吧？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1: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1: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1: 拼搏、奋斗和热血，
2: 梦想、坚持、热爱。
1: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防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打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船，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速跑，广东大门。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到了1-0的领先。看这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啊。在上一个周期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哦，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卡篮板球的争抢。行进间挡拆给到夏顺，胡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嗯，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权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权，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的，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秋的内传，让对方破坏掉。

0: 足金球的低位好球打成二加一，不错。
1: 情报队 number six holding 两分进球有效。Substituting China 中国队换人。
0: 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队这边上了陈帅鹏，也是利用陈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陈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做西班牙。
1: 中国队防守。

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防得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得非常流畅啊，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崔永熙好球，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中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国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啊，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啊，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澳大利亚队也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在高志炎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志炎的投篮没有。

0: 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旭鑫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高晨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
1: 双方满意。
0: 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头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态。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1: 中国队球，中国队。
0: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想直接调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调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洋物在轮转过来，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庞征林这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一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想看一看庞征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崔永熙，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容。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

0: 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
1: 第一节比赛结束。
0: 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1: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博达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 Corner。
0: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唐成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1: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0: 看转换进攻，这球，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唐德林这一球。走蛇形，庞成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怪。庞成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征宁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
1: 中国队换人，陈赛鹏替换庞征宁。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1: Number 14, holding. Sang Kyung-shin, Australia.

嗯，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

0: 进场。再见，别中有钱的。
1: 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
0: 中国球迷
1: 让他去做持球、做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安杰这个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守住了。
1: Finally, managing substituting, both team, 摆出的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入中中国队。进站步。
0: 对，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者，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节奏，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掌声鼓励张国强，
0: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1: 传到过，中国队球，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球打得真快，
1: 帅那对一个六三十八 first 帅张大林计划陈帅鹏，
0: 后队这边又上了廖三宁。

0: 这球传的不错，突破吸引若策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好球，把澳大利亚队打平。
1: 在这边感谢每位球迷，有请拉队 Cheerleaders 竖排，一起跟随舞蹈舞动起来吧。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接上 ，Number 16 Holding Fan 十六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0: 这个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有点随意，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1: 热闹一下，一起在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位热爱，来吧，在大屏幕挥挥手。
0: 高诗妍不错，单打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1: Shooting two.

0: Sweden and Turkey. Substitution China. 中国队换人，黄忠林替换王春源。 Substitution both teams. 双方换人。
1: 王源接应之后，直接低位的强攻，没有能打出来。黄忠林。

0: 球。这球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Green Johnson， 三次罚球。
0: 反抢回来，看唐明林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立暂时领先两分。
1: 上半场比赛时间。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卫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顺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终结。
2: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1: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所造成的犯规，
2: 主打犯规苏里去。
1: 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0: Adrian Smith。
1: 这个延误做的并不足够好，其实就这样的延误呢。
0: Substituting China。
1: 就虽然是一个弱延误，但是太弱了，沉退的太快。
0: 我们的球员现在倒地，
1: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0: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1: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0: 中国队换上雷创高诗林。
1: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岩。
0: Other balls, team China ball, 中国的球，中国队。
1: 好球啊，攻防力是非常强的。

0: Team China Ball， 中国的球，前场端线制球路径。
1: 好球！
0: 廖三吉，
1: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朱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了犯规。
0: 奥斯维尔篮板 ，Head contact， 追罚助击手犯规。个人第一次 ，First personal。加油！双助力在场，中国队。

0: 前场拉你犯规，替澳洲联盟前场专线助攻。 Out of box. T. Try the ball.
1: 双方这一段时间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
0: 六、二、三、六、七、八、九、十。

0: 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俊杰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一节，
1: 计划顺，破计，三球进 ，Team China， 中国队反应。
0: 哎，可惜了。
1: 帅啊，二阵不行，联防替人犯规。三球进，进帅啊！换下二十一号胡金秋，换上十九号许昕。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一起防守，守，掌声鼓励高诗颖，好的吧。Yes, replay， 表达这一次球权的最终判罚。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好球。

0: 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的进球。Okay, 接下来，陈帅鹏队长张志远。

0: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小球，唐宁突然的加速。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1: 李三连一起防守。
0: 这球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啊，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在这里办中国男篮非常的拼，兄弟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

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次进攻打进。

0: Cancel plan. Chime, number six. Holding. Stop rotating. Full speed. Stop on one.
1: 哇，好球！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
0: 中国队球。
1: 节奏上庞哲林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哲林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它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对方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0: 掌声鼓励龙泉三分线金枪法，中国队换人，换上王队别球在防，掌声鼓励鼓励，换上高诗典，好人加油。

0: 心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不踏实啊。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1: 中国队换人，中国队换下四十号球星，大家好，中国队加油，中国队！

在罚球，加油，球不要停。

0: Pushing back, getting back in. Substituting. Australia. The third personal time.中国男篮每一位球员拼尽全力，只要登场，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继续加油，中国队！声音再大声，感谢将力量传递赛场，中国队！
1: 好球，
2: 非常好的一次掩护。
1: 走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0: 天色四动，起枪得分。连接。中国队犯人，个人第四次 force personal foul。

0: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对赵继伟来说，我得全场领防。进攻犯规，而且防守还是有点很顺。
1: 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继续，中国队！
0: 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比较坚决的三分出手，
1: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0: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1: 三次罚球，
0: 表现还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最后时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三局直接到，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生。这一次一起防守，定分。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铮麟，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想要一个2+1，这球打得也是很聪明。
1: 暂停时间，有请啦啦队带来激情活力和能量的精灵的秀场。

0: 进攻我接过，再次防守，
1: 要一个三分，这球李荣泉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极限状态来去操作。其实这已经差八分，一个回合也打不回来。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好了，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进步。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各位朋友们再见。胜利的是中国。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半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迎战蒯曼。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面对张本美和的发球，蒯曼就成功的拧拉上手。

0: 1, 2。
1: 这球有点滚网，但是滚网虽然第一时间帮助了张本美和，但是下一拍感觉他没有做好这在台内进攻的准备啊。好，这个判断的真准。接发球劈长，然后正手的一个护台，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0: Let's two, three.
1: Four. 咱们每回反守卫的一个失误。

0: 这个接发球快慢没能拧上。
1: 5-0

0: 5, 6.
1: 张本美和这个反手啊，吃了一个发球。刚才凯曼这个球发的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6-6。
0: 7-6。
1: 正手张本美和没有衔接上，这个落点比他判断的要更浅。
0: 7-8。

哇，这个反手顶得非常漂亮。台湾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在反手位啊，主动寻求的发动。这个球凯曼也顶住了，连续防了张本美和两拍啊，很有质量的进攻，还是反手位，这个反手确实是很耐打呀。这样凯曼也将比分反超了，9-8。

哇，漂亮！还是反手未来发动，凯曼发球抢攻啊，这个反手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0-9，凯曼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在腿点上快慢回搓了一个滚网，幸运的滚网球也帮助快慢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进攻。

这一番还是快慢有人接的要更快。正手的连续进攻啊，这个正手第二拍进攻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也是劈长了，劈到江本美和的正手位。
1: 5-6.

0: 7-5。
1: 这球还是让张本美和的反手搏上了。

0: 7, 8.
1: 其实这一拍啊，快慢已经把角度掰得比较大了，一分的分差。

半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而且要的落点啊都比较深。这个劈场劈到中间啊，球速对于凯曼来说还是不太够，这是一个慢劈，也给了张本美和这个侧身正手中间抢攻的机会。9-9，

这个反手还是被张本美和盯住了。接下来快慢将会面对张本美和的一个局点。好球，也抢了，也抢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发球。快慢在对方这个局点上啊，这个反手上手的还是非常的坚决。10-10，这球对于快慢来说还是有点可惜。发完球之后，这个球回到自己的反手中间长，整个人没有退下去。

12-10，张曼美和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两个人大比分啊，战至1-1。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比赛继续，接下来双方第五局。第三局比赛，张曼美和是14-12获胜啊，然后第四局快慢11-8获胜，两个人局分战至2-2。这个反手凯曼直接借力打力啊，回了一个直线，

0: 4.
1: 这个时候，对于快慢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先给咬住。
0: Let's 2-5.

这个反手快慢是想上手进攻的，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分差也有点被张本美和这边给带开了。正手位快慢还是先完成了变线，斜线的一个变化。10-3，张本美和也拿到了第5局的局点。这个反手弹了一个斜线，快节奏的回击。

0: Bet four ten. Eleven four.
1: 11-4，张曼美和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
0: Let one love.
1: 这个发球还是被张曼美和给抢了。

接发球，凯曼直接搓长。相持过程当中，凯曼这边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0: 4.
1: 中间，这球凯曼对于中间位的保护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张本美和这边是更加冒险和激进，这个正手打开了更大的斜线角度。
2: 来，
1: 发球擦网。
2: Thank you.

0: 正手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动作没有快速的形成还原。啊，这球凯曼上的已经够快了，但没办法，这个弹网已经对凯曼形成了一定的干扰。
1: Let 6-4.

0: 球凯曼防得很漂亮，而且防完之后他整个的站位啊，一步比一步靠前，就整个人站得要更加的近台，最后也把重心压上来了。
1: Seven.

这一局快慢目前落后了三分，这个分差倒还可控。

正手护住，好球。这球上本美和在变线过程当中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反手内上本美和出现了失误。快慢将比分啊追到了7-8。

0: 这个在中间位啊，其实蒯曼这个正手护台护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加油！加油！加油！
0: 这个正手张本美和还是想拼啊，还是想搏。出现失误之后啊，这样蒯曼10-9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漂亮，正手的一个反击，11-9，这样蒯曼拿到了双方的第6局的比赛。3-3啊，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现在张本美和整个的角度和线路打的确实是非常大，当然他这边也确实承受着更大的失误风险。

正手再攻，好球。这次卡曼反手转正手，转非常流畅，连续的变线啊，连续的提速。

这个台内的挑打进攻啊，被凯曼回防防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身下。这个球还形成了擦边的效果。

本美和正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卡曼也是把这个球发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短，

还有。其实这一分台网已经有点帮到快慢了，给他更多的这种反应的时间。

正手反击，漂亮，6-6。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球护得好，这球应该是让张曼美和回了一个擦边。

张本美和小拧这个发球没拧上，

其实战门美和在揭发端啊，也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凶一些，但这样也会有更高的失误风险。接下来战门美和这一轮发球啊，快慢一定会来抢的。战门美和这边还在拼。凯曼非常有耐心啊，就是和对方形成相识，打控球也知道这时候战门美和会更着急。第一个赛点上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历经了七局苦战，凯曼4-3淘汰了战门美和，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届时凯曼将会在决赛迎战孙颖莎。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收看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8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蒯曼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比赛是5局3胜制。
2: Five Shen first game quite a serve 0-0。
1: 蒯曼和申玉彬在这一站美国大满贯啊都是要打三项，除了女单之外还有女双和混双。比赛开始。
2: 1-0。
1: 蒯曼通过自己的反手撕斜线调开角度，

One, two.

0: 3-2。
1: 好，落点。这个球出手，凯曼也是晃了对手一下。申玉斌第一意识是想保护正手。两条直线。
0: 2-4。
1: 连续两分，两个直线的出手。

0: 上阵球，双方正手的对拉。今天这场比赛，卡梅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啊，也是前几次和对手打呢都不好打，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左一右，所以我们看在落点上线路上都是想通过大范围的先去调动对方。对拉都顶住了，申玉丁整个出手的速度，尤其在他的反手位是非常快的，上旋球能力也很突出。
1: 4-6

0: 6-6。
1: 顺英确实他的整个上旋球正反手比较均衡，反手更突出啊，大范围护台看住中间之后回反手这一下还能够抽出质量。于子阳指导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的战术也制定很明确，就是一上来不和申玉斌过多纠缠的反手位，先去调动对方的正手，然后连续的压住中间去寻找机会，也是先发制人。球发的更拱了一些，有点顶手。

0: 6-9。
1: 顺便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你看睡冰对他自己的正正守卫的整个保护护台还是做得非常好。快男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这条反手的直线。袁顺兵插上来拧完之后有点退不下去还原了，漂亮，10-8，海南先胜第一局。

0: 现在发到申永斌的中间偏正手短啊，申永斌拧起来之后反而快慢抢上旋，反手能撕两条线，打得还是非常舒服的，盯住了这个出台球。
1: Nine.

10-8。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申玉斌。

1-0.

2-1. Two, two.

0: 面是一个反手的轻防，有一些挂网。水兵今天吃了不少这种侧上的球。
1: Time out, Shin。
0: 这发球很果断啊！今天在发接发的环节打到现在，快慢要更加的上风。今天申玉斌是很想加速度扯开角度啊，但是相持段有一点打不穿快慢了。哦，这是一个小动作的快带，还是在提速。没有拉手，收紧前臂。
1: Six.

0: 6-6。
1: 申玉斌发到款慢正手短的这个球也是发得更开一些，往小三角去发了，这样让款慢只能用正手这面来接发。6-6。
0: 6-6。
1: 好球。
0: 7-6。
1: 申玉斌前面也尝试了用正手来接啊，但是有点应对不太好，旋转摆不下来，反手拧起来之后呢，又容易被快慢去反撕两条线。你看这球摆下来了。
0: 7-7。
1: 然后感觉到球台其实还是有一点蹦的。
0: 7-8。

芭比吧。过去的八分，申玉斌赢下其中六分。快慢变化一下发球站位，往中间站了站。申玉斌脚下没有踩准节奏啊，直接捅下网了，9-9。

0: 10-10.
1: 10-10.

0: 舍尼今天在接发球的环节啊，始终是有一些被动，这个球依旧没有摆下来。快板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嚯
1: ，11 11，
0: 出其不意。那看来也是申玉斌打左手的一个新套路啊，发对方的正手，反手顶个重复落点，快板没有来得及还原。
1: 11 12，
0: 这球把对方算死了，也算到申玉斌前一轮没摆住，这个球可能跳过来用反手发了一个死转。那快慢是直落三局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那么也闯进到了本站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他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意大利和比利时。现在上来发球的是意大利队的核心主攻手塞拉。球啊，这边呢，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比利时队二号位的进攻直线得分。嗯，这个点很高啊，球分配的还是非常清晰的。24号是安特洛波娃，安特洛波娃呢，他是可以打接应跟主攻位置。这一站比赛呢，安特洛波娃是继续去打接应位置。不过呢，本周埃格努也回归了，这个球也是高难度的救球，反击再给二号位吊球。嗯，一上来比利时队呢打的还是非常放松的，10号马丁是二号位连续的进攻。应该说呢，这一周马丁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在之前和多米尼加的比赛里呢是苦战5局涉险过关，其中呢马丁是拿了22分。今天比利时队呢接应位置是10号马丁，二传位置是呢2号队长范萨斯。今天在副攻线上，比利时队是用了7号的霍尔伯格和20号的弗兰森，主攻线是5号的拉多维奇跟9号的德莫维尔，最后人是16号的德布克。一传还是到位的，继续通过2号位突破给高点。其实呢，副攻刚才也有机会了，二传还是很积极的去组织安特洛波娃这一点。今天意大利的首发二传是8号奥罗啊，这也是在第三周回归到了阵容当中。这一周就是要准备决赛周的比赛了，所以意大利

基本上他的奥运冠军的这个框架都回归了。二传位置是奥罗，接应是24号安特洛波娃，主攻线17号的塞拉，搭档16号内尔维尼，副攻线11号队长达内西跟19号的法尔，救人是7号的菲尔西诺。比利时今天从比赛的一开始一上来呢，他们其实并没有因为今天面对的对手是世界第一就缩手缩脚，反倒是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比赛的节奏也很快，还有一个长线，这个质量很高啊。内尔维尼这个球打得很巧妙，关键是这次塞拉的保护。塞拉腰线出界了，一上来第一局比利时队并没有说根据世界排名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比利时呢是排到世界第16位，意大利是第一。好球，法尔的快攻。法尔是过去这个奥运周期以来，他跟达内西组成意大利队非常稳固的副攻线，拦网也好，进攻的稳定性也好，都是有保证。比利时这一周呢，他的核心赫伯茨是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所以进攻点上呢，还是需要有更多点被激活。但马丁是发挥非常出色，好漂亮，这球拦得漂亮，意大利队的高网口啊。达内西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擅长于拦网的队员，有效拦网，现在看4号被进攻被拦，达内西根本就没有跟副攻啊，直接去给边攻手压力。这球掉得好，又是跟奥洛配了一个快攻，这种短平啊确实是速度很快，没有给对手反应的机会。现在一传有一些波动啊，比利时要调整，好球，意大利队呢也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啊，乱战当中比利时队拿下了这一分。这种今天就其实很多小球的处理，比利时队打的还是很主动的。比利时队还是想要去给意大利队一些一传上面的冲击啊，发球必须要冲出来，因为现在一旦意大利队他的一传在3米线以内，他组织起的进攻很有威胁。

又是一个强攻啊！今天比利时队的吊球都成功了，没有直接形成得分的情况下，也基本上是打乱了意大利队反击的节奏。塞拉呢是意大利队一传的保证，他在场的时候，意大利队整个一传还是需要他来稳住局面。当然，意大利之前呢，他是跟乌克兰打了一场3-1获胜，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摧枯拉朽，那么简单的就赢下这一周第一场比赛。这过程当中，第二局呢是打到了25-23，乌克兰赢了一局。剩下的局分呢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主将西柱回归，意大利队呢也在逐步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好球，这球其实还是很敢组织的，二传特别擅长于这个背传二号位的进攻。这个直线点很深。球没有传好。内尔维尼的四号位斜线，中国队呢在本站比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就是意大利队，将会在后天的晚间来进行。这个背飞跑动距离还是比较长的。球，像目前来看呢，比利时队的二传对于球的分配还是比较的多变，副攻、主攻接应这三条线，分配是比较多变。拦网不错，安德鲁过来后二扣射得分。

哇，这个手腕上真是有功夫，往下一带，打出了攻击性。面对双人拦网的这个中线过来了，而这个区域刚好是身高比较高的队员在去防守，所以没有防守起球。用高点砸，还是靠塞拉一传的保证。这个直线是很有威胁的。一传也不错，直接二次。这个顺势一吊啊，很隐蔽。

第一局打到中段，目前来看比利时队并没有处于下风，而是和意大利队可以咬得住，意大利队也并没有展现出的就是这种完全的压倒性的优势。这就是强攻实力，这个球最后人家救的也是非常精彩。这个扣球点达到了3-01。安特洛波娃呢是2.02米的身高，2.02米的身高呢是目前意大利队阵中最高的身高。达内西1.95米，法尔1.92米。比利时队呢，第一场是3-2战胜了多米尼加，第二场是1-3输给了加拿大。本场比赛是意大利队的第二场，第一场他们是3-1战胜乌克兰。明天呢，他们还将去面对的是加拿大，意大利最后一个对手将是中国。安特洛波娃目前已经是拿到了9分，6个扣球得分，1个篮网得分，还有发球。给马丁的球现在来看啊，如果说意大利队的这个篮网到位的情况下，球还是不能给得太近吧。这个球呢已经想要去变线了，还是被拦。保护的不错，意大利的机会就是高点啊！安特洛波娃二号位的小斜线，这一点无论是战术攻还是强攻球啊，都是有优势的。原地起，原地扣。比利时队刚才是换上了8号的纳赫尔斯，塞拉的取位。内尔维尼，又是防反的机会。掉给安特洛波娃，这球太近网了，真是不敢扣啊。哇，这个球我觉得还想再防一板了。这是一个多回合的较量，33秒09的时间啊，多回合。贝拉斯科呢，虽然在这个回合当中球队没有得分，但他还是为队员们在场上的拼搏而点赞。比利时今天在吊球上是下了一番功夫。今天这个比利时队啊，这个轻拍拍的不是很随意，他们是有自己的变化。21号是德勒，比利时还在咬啊。这一局呢，比利时队是做了两个位置调整，一个是换上8号的纳格尔斯，这是二传位置上的调整，另外的攻守21号的德勒上。弗兰森下换上吕岩，
2-2的金体快。哦，埃格努上了。埃格努呢，上一场也有过登场，我主打的还是安特洛波吧。

0: schermen deze zomer. Oké. Goed. Blijven gaan, Paulien. Blijven gaan. Er is geen set daar op veld. Goed heel daar. Geen set op veld. Daar gaan we.
1: 发球还是高质量的。这球在界内。一才是把这一分直接判给了比利时。这球刚好切到了啊，确实是在界内。发球实在是太有威胁了，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先给法尔，自由人上这个球，拐弯，球出界了。这个双接应在场啊，一个埃格诺，一个埃特诺波瓦。埃特诺波瓦用他这个发球强轮，还是拿了不少分。现在呢，再把坎比换上来替补二传。所以在局末阶段，这样一个换人策略就奏效了。所以意大利队这个人员的配置实在是太豪华了。全是吊球，这样的话意大利拿到了第一局局点。后攻，这是一个机会。

0: 这一下。这一局呢，意大利队领先比较多啊，手里目前仍然是有五个局点。拉多维奇，哇，发球再追一分，还是追发塞拉。这球啊，其实还是质量很高的。那随着比利时队的发球下网，第一局比赛结束了，意大利呢是25-20先下一城，1-0领先比利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塞拉的人气还是非常高的，现场还有她的粉丝来给她加油。这还是高点砸呀！这球只要给安特勒波娃立得很高，直接就砸进了三米线内。这球确实是不好防，只要是从网口上过来就没法防了。刚才在第一局做过介绍啊，对于比利时来讲，目前他们的战绩是10场比赛4胜6负，目前并没有进入到决赛周的序列当中。那比利时队呢，这一周他们的核心主攻手赫伯茨啊，也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所以说呢，攻击点上又是少了一个。又是一个四号位拐直线，内尔维尼。内尔维尼呢是00后的主攻，03年出生，1米84的身高，他跟塞拉是一样的身高。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奥莫鲁伊和乔瓦尼尼，这是进入到本周的大名单。大条攻。有效拦网，远网短平。其实这个比赛，意大利队如果场上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其实是在情理之中啊。但是第一局我们至少是看到了比利时队，咬了半局球。他这个发球实在是太凶了。发给了拉多维奇，是07年的主攻手。安特洛波娃的这个发球当中是速度快，力量大。其实他找人找点还是非常准的。第二局的首发主攻是21号的德勒跟5号拉多维奇。阿克勒波娃现在这个发球挡不住了，这么发下去啊，发的比利时队的一传队员心态会有巨大的波动。

这球也很像界内啊，就是直到发出界，比利时队才是艰难渡轮。一传到位，啊，直接掉二次奥罗。这周你像奥罗、埃格努、塞拉、达内西，包括菲尔西诺，这些奥运会成员的回归，啊，对于意大利来讲，直接是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他追发前排的攻守，也没有藏好。西诺，塞拉这个球呢，看到篮网手快速打了一把，直接造成了篮网出界。这个攻守的经验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也就是奔着炸手出界的。比利时队呢，现在能要抓住一些一传半到位的机会，抛二传并不是特别理想，没有完全保持住安德鲁波娃扑球的高度的，比利时队抓住机会完成了拦网得分，扑网点比较低的。弗兰森发球下网。现在安德罗波娃又到了前排，三点攻，这是意大利队的强轮了。好球啊！比利时队倒是不管你安德罗波娃是不是在前排还是后排，他打自己的节奏，拼一传到位率，然后让攻手去把这个球争取打。达内西的短平快，

坏性拦网。今天意大利的这些吊球反倒是没有把比利时队吊得很被动，比利时队多少都还有一些准备。足的劲儿啊，造成了大手出界，这是一个快球掩护。

0: controleren de bal meer dan al in defense. Oké, okay? Daar willen we nog 20% zetten. Als zij plus situatie blijven spelen, kunnen we niet aan, dat weten we. Oké, okay, maar doe geen domme dingen in blok. Nul situatie, lijn dicht. Hier, lijn dicht. Doe die juiste ding. Oké, okay, allez, let's go.
1: 比利时队呢，在明天凌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男足世界杯上，比利时队还有一场重点焦点战是对西班牙，所以其实现在比利时队他们除了可能是篮球项目不算特别有竞争力啊，这个排球、足球还是实力非常出众。但是比利时女篮。实力也非常强，这种球就没法防，你看基本上一传到位的球给安特洛波娃成功率也至少是在80-85以上，全是抄手定地板。然后就是这个惯常的2点换3点，安特洛波娃发球，埃布努在前排，在第一局的时候呢，就是打到中局用了这样一个换人的策略，迅速的拉大分差，而在第二局目前分差已经拉开了，底传还不错，后二进攻造成了意大利队拦网出界啊，在安德罗波娃这个发球轮上只让他拿了一分啊，对于比利时来讲，这就是赚到了。尼尔维尼的进攻稳定性还是相对弱了一点。比利时真能咬啊，一传不错，亚维尼强攻，反击得到，这球很难，但是马丁是抓住了打手的机会，造成了拦网出界，这球已经没球头了，掉到了网口以下。比利时队继续追分。

意大利队拦网得分啊，阿布鲁伊刚刚上来跟法尔就拦网得分了。二十号弗兰森下，换上莱门斯，换了一个副攻，球传的还是有一点难受，但是攻守今天弥补的能力是很强。

好发球，一传保护的不错。哇，这个球比利时队再次体现他们的比赛专注力，多少也有点幸运的成分。但是这一局啊，比利时队还是咬住了，目前是四分的差距。艾弗鲁二号位小斜线，这个奥姆鲁一上来一传保证是好的一些。比利时队抓住机会，组织了复攻快攻，还是四分分差。莱文斯刚刚登场，莱文斯呢是复攻线上比较有经验的球员了，他也是这三名复攻当中呢年龄相对大一点，95年，剩下两位弗兰森和库尔伯格呢都是00后了。打了意大利队一个卧果，继续追分，现在比利时队把比分迫近到只有三分了，意大利队是不能大意，不能放松的。艾格努又是二号位高点突破，首发的二传跟接应回来之后啊，这就是要全力去收下第二局。换上23号吕岩，换下5号拉多维奇。扎内西这个判断力是很强，单掐了对方复攻一个快攻，啊不，这个是扎内西的移动干扰，实际上还是安托洛波瓦拦的。

0: 都在防他的扣球啊，安特罗波娃变一个吊球，啊，球这个打得也漂亮。反击二号位马丁的扣球，这球出界了。这球奥罗是防得好啊。一号的贝尔泰尔斯换上，换下的时候马丁，啊，也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啊。奥姆鲁伊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出色。今天奥姆鲁伊的登场呢，帮助球队先把一传稳住，然后再给攻手创造更多的机会。他这个原地纵跳的弹速跟高度是他的优势。九人补位很快，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意大利是25-16再下一城，目前两局过后2-0领先比利时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意大利队目前在局分上是2-0领先比利时。实际上呢，在缺少主力赫伯茨的情况之下，比利时队能跟意大利队每一局啊都能咬半局甚至更长的时间，本身呢也体现出了意大利今天呢他的对于比利时队的准备其实没有那么充分。另外比利时队自己的这种状态也是打得非常出色，因为两支球队本身它是有不小的差距，又少了一个绝对的得分的核心，所以呢在进攻上可能更多的是依赖右翼的马丁会多一点。不过你能看得出来啊，意大利就是靠这样的比赛呢在通过以赛代练，他不是代替训练，他是带动训练，他是要通过比赛找找感觉，让主力重新的去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在总决赛到来之际。今天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安特洛波娃，无论是发球还是在这个前后排的进攻都是不好阻挡。好防。这球拦网定得非常好。就是比利时队今天他为什么说我们说打得好呢，因为他是把握住了他能把握的得分，至于那防不住的那实在是防不住。所以你会看到比利时的队员也非常享受比赛，并没有因为目前的局分落后而显得过于的沮丧。这局比赛奥莫鲁伊直接首发了，塞拉在贝拉斯科那边呢一定是免检，所以现在就是通过这个比赛呢给更多其他队员上来锻炼的机会。就是一个轻拍，法尔这个球是防得很，意识感很好。因为现在南特洛波娃在前排他这个拦网有压力，所以比利时以吊为主，那法尔还是有准备的。好球，这是打到了奥罗的脸上。 奥姆鲁伊这个一传确实是不错。才把这分判给了比利时，啊，吹了意大利一个过网击球。意大利队挑战没有过网击球，是在球网自己的本方这一侧完成了击球。

第十六现在一传一旦出问题啊，这压力就很大了。还是发了自由人，好球！拉佐维奇在四号位打手出界。对于比利时来讲啊，他就是能咬一分是一分。球呢，有些时候啊，没有完全立起来的球，安特鲁波娃一旦处理过去也不好接。这是在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过去了。一传不错，后二，没有配合好。奥罗的保护。这个球手法上变化还是少了一点啊，就是跟塞拉相比，这些年轻的主攻手呢细节上还是可以再进一步提升的。球被盯死了，副攻直接拦死。拉赫尔斯上。好防，

在网口上面，意大利队继续发威，13-7。这个节奏，意大利队就是要收比赛。现在又转到了安特罗波娃的前排，奥罗发球。出传没问题，但是快攻没有打死。还有，哇，后排再次放出起球，乔瓦尼尼，奥莫鲁伊，机会，斜线奥罗放一把，开网反击，球是打手了。想要发一个前驱啊，下网。换了德莫维尔，现在不光说意大利练兵了，比利时也在练兵，他这几

主攻手我们教练员也是在不断的换。现在意大利为了做好后排的防守，换上了五号的斯皮里托，就是拿掉了一个后排的进攻点，两个自由人在场上。这球漂亮，21号德勒，07年的主攻手。就这一周比利时队的主攻线上全部都是00后，年龄最大的是01年的9号的德莫维尔，剩下的都是05、06、07的。法尔的短平快，所以跟意大利队这样的世联赛以及奥运会的冠军球队，在这种交手的过程当中，对手也是一种学习和提升的机会。所以这周呢，因为中国队的最后一场比赛是面对意大利队，面对现在世界第一，中国队这些年轻的姑娘也是需要把心态调整好，去多历练、多提升、多学习。因为世联赛本身它现在的整个虽然是积分是跟世界排名积分挂钩啊，但是它其实是为各支球队的这种人才的培养、储备、提升是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平台的这种提供。因为你只有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才会跟世界大赛当中可能会碰到的对手去交流。当然前两周很多球队可能并不是全主力，但是第三周一定是会赢回主力阵容，所以要珍惜这样难得的机会。拉多维奇再回来，再换一下九号德莫维尔，今天这个贝菲是真打不死啊！埃德姆直接推攻了，反击后二，这球有点低，马丁需要够着去打。

球啊，这是今天比利时队少有的后攻球打出来了。一对一直接拦死了法尔，真是不错，不容易的。

莱文斯还是有经验。意大利现在一传有些波动，阿莫鲁伊现在如果一传稳不住的话，会给意大利队带来一些不小的影响。意大利队应该是要暂停了。是强行变线，这个球是稳定军心的一球。实际上比利时队在不断的冲击意大利队的一传，一传稳不住的话会让攻守打得也比较难受。这球仍旧是靠自由人保护了一传。一传也到位了，拉多维奇四号位的进攻，这球平拉开的速度是有的，点虽然不高，但是在达内西并篮来到之前已经是从两个人的结合部打了下去。还是追发欧莫鲁伊，坎比这个思路呢，给欧莫鲁伊的球传的相对就是开网一点，但是目前来看这二传跟主攻好像配合的也不是特别理想。因为意大利队还是积攒了一些资本，所以他们敢于去犯错。埃格努的吊球，但现在意大利的一传实际上还是没有完全的调过来，首发的二传的精英又回来了，双人拦网拦到后区的空当，自由人一个要照顾基本上四五号位的这个面积，五六号位这个面积也太难了。掉了一个非常浅的落点，比利时队再追一分，这一局他们仍然是有机会的。就是顺势一点啊，那这球发球下网的话，本场比赛比利时队可就比较难了，落后五分，意大利队差两分就可以收下比赛。继续冲击一传，还是保证了球的威胁性，反击远网的短平没压住出界了，达内西的一个关键球的失误。莱门斯的发球，一传到位，平拉开四号位进攻，22号乔瓦尼尼扣球得分，帮助意大利队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这样的话，随着意大利队的拦网得分，全场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比赛啊，虽然比利时队在苦苦追赶，一度也看到了追上比分的希望，但这局还是很可惜没有突破20分，也体现出了意大利队目前作为世界第一，他们的整体实力要明显高出一筹。恭喜意大利队获得比赛的胜利，同时也是期待比利时队后边的比赛还可以打出更加精彩的表现，也希望之后和中国队的交手，我们看看意大利队还能够打出什么样的比赛呈现。观众朋友们，我们为您带来的世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范吉利斯的这么多音乐，特别是2002的这首足球圣歌可以这么流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旋律，它特别能唤醒亚洲人的这种温柔的情愫，所以听到这样的曲子我们就会觉得很亲切。当时觉得可能它就是属于足球，就是属于这场世界杯的音乐，但是过了20年以后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那么的经典，在无数的足球节目和集锦中会被不断的听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这个系列呢，追随着世界杯的步伐，终于来到了2002年的世界杯了。这一年从整个体育来讲，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2: 在开年的时候，我们就也非常关注盐湖城的奥运会，然后看到了在500米速滑上的杨洋的夺冠，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序曲。
1: 那一年我们球迷干嘛呢？
3: 球迷那一年18岁，正在准备迎接高考。
1: 你也是人生大考。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歌，包括它的官方歌曲、官方音乐，您印象有什么？
2: 2002年的世界杯，其实有这个主题音乐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推出了2首官方的主题作品。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一首叫《风暴》的歌曲，邀请了美国的一个 R&B 女歌手安娜塔西亚。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上，其实我们觉得是没有违和感。
1: 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它的官方还有另外一首，
2: 叫
1: 是完全没有
2: 足球圣歌，
1: 没有歌词。
2: 对，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首就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的主题音乐。我们会在每一场比赛之前，其实在赛场就可以听到这首非常宏伟的一首主题音乐。
1: 这首乐曲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我记得它是开场的时候是用那种古筝，很亚洲的，然后还有这个东方的那种五声音阶，
1: 也是融入了很多亚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3: 对，很好听。

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世界杯，我可能会期待一些非常亚洲的一些民族的元素。但其实这首主题音乐叫《足球圣歌》，它其实是一首用电子合成器加上一些

0: 亚洲的元素组合成的一首主题曲，
1: 嗯，
0: 也是一首非常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首作品。
2: 这个纯音乐是有点打破大家对足球音乐的理解的。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特性的一个体现。其实亚洲人是一个内敛，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的理解会比较抽象，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那种泼墨写意，非常的就是意象派、印象派的那种理解，所以不是简单直接纯粹的说我要加油，我要争取冠军，他可能是通过那个循序渐进，包括那首足球圣歌，就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状态。
3: 它的丰富性其实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一层一层的去铺上去的。就像他在《足球圣歌》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亚洲的打击乐器，它其实是完全代替了交响打击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军鼓啊，包括像我们架子鼓啊，它其实它的功能都有，因为在它的这个音乐里面，它需要这样的支撑。像合成器音乐，它会需要一个比较恒定的速度。所以他的音乐的类型符合我们现在说的叫极简主义嘛，但他不是往情感的减少，而是无比的宏大。没有歌词的音乐，它也有它的纯净性，甚至它是更崇高的。是，而且我们要想到，2002年其实是跨语言的一次共同举办，所以没有语言，也许就是最好的。Both goalkeepers were kept very busy in an entertaining first half.
0: 足球圣歌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命题，当时是第一次亚洲足球去拥抱世界足球，他把这个概念可能融入到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创作了一首史诗级别的作品。
2: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创作者也是大神级的人物，
0: 是来自于希腊的范吉利斯。其实希腊在我们印象之中可能是会想到古希腊的一些艺术的传统，像范吉利斯也是一个电子合成器的大师。我们说到希腊的文化，可能会想到一些非常遥远的文化，但其实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创作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可能有古典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些地区的音乐人，他在创作现代作品里可能他的时空感会更强烈。
3: 我记得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足球圣歌》是 E 大调的，E 大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调，所以带有一点东方的民歌的旋律、歌谣感的旋律，总是可以让人勾起很多的回忆。我是很难带入别人的旋律，但是这首旋律是非常的有魔力的，它有一种像摇篮曲般舒服的感觉。这个作曲家就是一位，就用天才去形容他，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他说因为没有非常的科班或者是非常这种教条式的训练，所以他完全还是遵从内心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么多神乎其神的作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于理论家了，但是他的每一首作品确实就是那么能打动别人的心。

我觉得这里好像交响乐就进来了，然后呢有管乐的声音，但是更多的就是磅礴的交响。

0: 潘西利斯在音乐史上处在什么位置？
1: 他其实是一个属于电子合成器的一个大师，他是开创了一个用电子音乐和交响乐、摇滚乐融合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创始，然后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者。
2: 就合成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你可以说是物理产品，它也是一个乐器，因为它是千变万化的。就像我现在去调它的这个它的波形，它是锯齿三角，你会觉得它比较钝一点，还有方波，这个好像你经常会在游戏机里面会听到。对，但锯齿的话它就会有更有强有力的一个音头的感觉。技术啊，其实包括像音乐的灵感，大家都是集中爆发的。可能像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时代的众多大神，他们的就是灵光乍现，其实都是集体爆发的。就是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属于这个乐器，而且大家都没有探索过，你就有无限的可能。一定是有时代的造就，但是也一定是作曲家的灵光乍现。我觉得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一定就是开创者。可能他在生活里获得的营养，他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宅在家里面去感受设备的冰冷的一个人。

我会觉得它有许多的乐器，它是无限的堆叠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是会规避，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追求的音乐是就像一个乐团摆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但你不会说让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对，就是他不会有一种交叠感。但是恰恰就是范吉利斯的音乐，它就是非常有交叠感。

0: 因为像做这种类型纯音乐的音乐人，他很多都是在电影配乐界非常鼎鼎有名，因为他这种音乐可能会适应各种的场景，
1: 史诗感，
0: 对，然后非常壮烈的那种场面。然后范杰利斯其实他也是有很多的音乐，像体育运动会也会用到他的作品，像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个憨豆先生就用到了他的作品。

0: 您觉得主办方为什么会请到范吉利斯来创作这种乐曲，也是有他特别的考虑吗？
1: 其实第一次亚洲举办世界杯，其实也是一个亚洲拥抱世界的一个
0: 契机，
1: 对，一个状态。当时的世界的足坛也是一个趋势，就所有的

0: 民族更趋于多元化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请这种国际级的大师，其实也是让所有人通过音乐能够团聚在一块儿。
1: 嗯，
0: 整体的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大气，然后非常具有包容，甚至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主题音乐。它其实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元素，包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又融入了亚洲的一些音乐元素。
2: 就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些气质啊，是不是跟范吉利斯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呢？
0: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来自于非常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国家的音乐人，他可能在做音乐里头，他会拉宽这个时空的一个宽度。
2: 就每个人在这届世界杯里都能够找到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他也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在温网能够打进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手。2014年布沙尔当时打进女单决赛的时候20岁。

0: 15-all.
1: 这是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双误。目前他是两记 ace， 两个双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诺斯科娃的发球呢，并不是很稳定啊。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真的是攻防转换做的都很好。诺斯科娃先攻再防再攻，穆霍娃呢是先防再攻再防。刚刚这个穆霍娃侧身正拍的反斜线啊，这板球其实是打到了诺斯科娃手里。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诺斯科娃33记 ace 也有22个双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他的发球有时候不太稳定啊。穆霍娃呢，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他一共发出了39记 ace， 只有8个双误。哦，漂亮！诺斯科娃的内角的一记 ace， 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3记 ace， 帮助他兑现了自己的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一盘，诺斯科娃呢是5-2啊，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快，很深的落点。刚才我们提到过，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一项武器。

穆霍娃呢是自1998年陶兹亚特以来在温网，就是他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啊，29岁。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也是2009年大小威会师到女单决赛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两位运动员啊进行最后的女单决赛。

这样的点对点的比拼，穆霍娃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年轻的诺斯科娃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啊，正反拍的他的整个的击球穿透力更足，他的平击成分很多，在草地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彰显他正反拍的整个击球的进攻性。现在出现了盘点，穆霍娃利用高质量的外脚发球挽救了第一个盘点。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场上非常冷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内心的波澜起伏，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比赛的成熟度。

正拍的接发球啊，拼了一板。其实两个人今年呢，在草地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这个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巴特洪堡这一站的冠军，这是一站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比赛。好发球啊，漂亮！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穆霍娃啊，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种水平。诺斯科娃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她是拿下了柏林这一站草地赛事的冠军。哦，这个接发球。所以两个人今年在草地赛季啊，都是保持着相当好的竞技状态，能够打进今年温网的女单决赛也并非偶然。第四个盘点机会，火漂亮！穆霍娃今天的第三接ace。穆霍娃，我们说了，就是他是一个在场上啊阅读比赛、观察对手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啊。双方今天各有三接ace。他非常善于在场上去解决问题。这球要打一个发上了。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灵动多变啊，按照张帅的话讲，这就是女版的费德勒。哇，中路深陷啊，这个球够重够深，顶到了穆霍娃。格罗恩菲尔德，他以前应该是执教过伊万诺维奇啊，也执教过萨芬娜，是 WTA 当中非常有名望的教头。第五个盘点，

0: 哇，这个球诺斯科娃处理得真好啊！面对穆霍娃的上网，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不慌不忙啊，最终呢是用一个挑高球越过了穆霍娃的头顶，拿下了这一分，从而呢也兑现了这个盘点。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穆霍娃在今年温网的晋级道路当中，啊，他先后击败了三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历史上他是第五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运动员。在温网啊，他先后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战胜了大阪直美，战胜了科克高夫，啊，这都是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漂亮。反拍的切削，控制落点，

这拍球给的也是很聪明，这拍反拍切削控制落点，半场把对方吊上来，接下来这个正拍的一个提拉穿越组合球，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这个球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和他的正手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都是他的技术特长，正拍的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打得很平很快，在草地上会进一步的突出他的这种击球优势。30-30关键分，

这反拍啊，莫斯科娃打得太平了。穆霍娃的局点，现在穆霍娃必须要把这口气撑住。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底线的节奏，但是呢，这句话就是说起来容易啊，在对方这种正反拍强势的压迫之下，你想去改变节奏，这个其实挺难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是平分。这一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4%。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球被网带拦住，现在是莫斯科娃的冠军点。哇、哦，那你看诺斯科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就是被网带拦下来的比较多，啊，出界比较少，这说明他的球就是非常平快，过往的高度很低。穆霍娃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比赛仍在继续。就是还是想自己能够率先的上手啊，不想在底线呢被对方压制，也知道自己这一拍如果打的是相持或者是过渡球的话，那对方上来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呢还是想率先上手，但这两个正拍都失误了，第二个冠军点出现了。

好发球啊，穆霍娃在对方的冠军点上，我们看这个二发啊，发的真好，这个球发的非常深，

带切的外角发球，现在帮助穆霍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哇，这个正拍穆霍娃想赢钱去打啊，想尽量呢早一点去抢这个节奏，提拉一个斜线，但这球没有打准，双方再次的战成平分，穆霍娃也错过了局点，一发擦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罗伯特。

好球，好球啊！啊，这一分，两位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球的预判，对对手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自己的击球方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只是穆霍娃这个高压呀，有一点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有威胁，给了诺斯科娃在底线一个防反的机会。诺斯科娃刚刚防守当中的预判做的也非常好，真冷静。

好球啊，漂亮，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在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穆霍瓦在底线整个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手软，然后突然间结合一个吊短球，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显示出了穆霍娃的这种比赛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这种丰富的击球的这种变化和手感。第五个评分，好球啊！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率先上手了，啊，这一拍正手压对方中路深线，几乎就打在底线上。这球打得太深了，诺斯科娃也没有什么办法。穆霍娃再次的拿到这局的局点。

0: 啊，好球好球啊，大范围的跑动的救球啊，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分当中移动范围很大。最后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是反拍想去拼一把，穆霍娃这个发球局确实是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挽救了多个冠军点，最终完成了爆发，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九局当中。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0: 凯特王妃，她的左手边是纳夫拉蒂诺娃，右手边呢是这个全英草地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赛局。好发球啊。

这一拍球呢，穆霍瓦底线呢正手啊拉的还是比较转的。诺斯科娃这个正拍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的旋转的影响，打挂网了。

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也是奋力的在救啊，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啊，正手切力板对角线，这个球角度切得很大，落点也给得很深。现在30-30。诺斯科娃之前错过了三个冠军点，好球啊，漂亮！穆霍娃现在进一步的在提升自己的状态，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这场女单打的决赛的胜利。正手提拉给到对方的正手位，再拉一板给一个重复落点，拉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哇，好球，好球！两个人确实是啊，心里的抗压性都很强。在关键分上都喊就是都很敢打，没有丝毫的手软。这个球穆霍娃有点跑过了，球盯在了他的身后，诺斯科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好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穆霍娃这个接发球接得又快又深，然后接下来快速的到位反拍，从从容容的啊拿下这个制胜分。穆霍娃四个破发点无一兑现，这个有点可惜啊。诺斯科娃今天是获得了多达11个的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漂亮。这球穆霍娃站在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对方的发球发出这样的质量，穆霍娃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再度回到评分，114英里啊，超过180公里的一发。

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好，嗯，带切的外脚已经把穆霍娃完全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正手的一个快速的分点，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四个冠军点。

二发空抛了一下，嗯，就感觉这个空抛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啊。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的发球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之前的六轮比赛他是33记 ace， 22个双误。哇，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反斜线，嗯，抓住了机会。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局的。哇，漫长艰苦的一局，对于两位球员都是如此。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极限横跳。第四度的评分，好球，好球，嗯，关键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进攻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这一分穆霍娃是在防跑动当中正拍，把这个球拉得尽量深一点，进攻方是诺斯科娃，啊，确实他的击球压力要更大。第四个破发点，哇，厉害厉害，哦，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六接 ace。 那弗拉迪诺娃在看台上目睹着自己的两个捷克的后辈啊，捷克网球确实是出人才啊。在过去的15年间，有8位捷克的女球员，前前后后都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四强。看台上就有科维托娃，两届温网的女单冠军，后来又有这个万卓索娃、克雷奇斯科娃，包括普利斯科娃，这都是打进过温网女单决赛的，还有斯特里科娃，温网的女单四强。哇，今天的第七记 ace， 穆霍娃也直摇头，双方第六次战成平分。这一盘诺斯科娃发了4记 ace。

好球，漂亮啊！还是福霍娃揭发了这一拍，把角度打开了，给了一个斜线的角度，把诺斯科娃拉到了场地一侧。这一局的第六个破发点，

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这个心理的稳定性啊，抗压性真是非常好，就每到破发点上不是 ace 就是发球值得，这个一发的球速113英里，就超过180公里，挽救了6个破发点啊！这一局

0: 这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这一局已经超过十分钟了。穆霍娃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七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看看这个二。

发。哇、哦，好球，好球啊！乌霍娃终于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也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顽强的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十局当中。两位球员在上一局打得真是精彩呀、但是对于穆霍娃来讲，比赛仍然是非常有压力的。虽然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诺斯科娃上来正拍的接发球啊，一个 return ace， 先下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诺斯科娃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啊，错过了赛点，错过了发球胜赛局，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波动。这个球我觉得诺斯科娃想象的挺好的啊，想法不错，但就是这个手法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这个手法没有能够完全把球卸下来。这种卸力球或者这种变化球确实他不如穆霍瓦。穆霍瓦草地的总战绩刚刚显示是22胜11负啊！哇，又一个正手的 return ace。赢前的一个正拍，他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好。好发球，115英里了，突破180公里的球速啊！穆霍娃全力的砸了一个一发，30-30，关键局关键分。

压线了，这个球刚好是压在了穆霍娃的底线上，所以穆霍娃有一点无奈。那对方这一板球确实是很敢打，就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的出手，他没有什么犹豫啊。第五个冠军点，

好球，漂亮啊，非常男子化的一个正手的动作。我们看到幕后吧，啊，行进间一个交叉步，这个步伐很漂亮啊，一个交叉步上来以后正手去提拉这一板，一般女球员我觉得步伐和手法在结合上有点不可能像她这么流畅快速的就把这个正手提拉起来，很精彩的一个正手，挽救了第五个冠军点，追到平分。

哦，没打准。看，诺斯科娃这个正手。凯特王妃，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团队亲友团一直在给穆霍娃鼓劲儿加油，给他打气。

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在就是跟哥哥一起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啊，一起练球。这个球啊，人和球太远了啊！其实诺斯科娃这个反拍没有打得很深，啊，没有打得那么深。结果穆霍娃这个正手啊，向前迎的不够，所以这一拍有点拖把。再回到评分，穆霍娃他之前小的时候，除了打网球之外，他非常爱打手球。双方就是没有机会，就围绕中路深陷做这种比拼啊，强相持。穆霍娃拿到这局的局点，现在每一接下来就要看年轻的诺斯科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平稳的强势的发挥了。没问题啊，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正手的制胜分，两个人现在都是十个。这个球诺斯科娃送到了穆霍娃手里，接下来穆霍娃没动啊，还是守在了自己的正拍，对于对方的这个击球解读得很好。

0: 解揪。
1: 莫斯科娃反拍反斜线尝试分点，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他的球就是扎网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球太平了。30-30。

努霍娃现在还逼出了破发点，错过了赛点，也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诺斯科娃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啊。间的这个正手，当然了，这一分呢，感觉穆霍娃的接发球没有接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球过网以后比较近，比较贴网，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穆斯科娃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这个球按住。现在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大好的局面啊，现在呢发生了逆转，第二盘。现在穆霍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二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度是5-2领先于穆霍娃。

但是现在情形是大不一样了。穆霍娃在2-5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四局，现在是6-5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接得够快够深啊，诺斯科娃

15.

0: 哇、哦，好球，好球！穆霍娃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进攻。穆霍娃，他的父亲，我们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曾经呢在捷克的顶级联赛当中呢效力啊，有过超过二百五十场的出场经历。穆霍娃的盘点，哇，发球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穆霍娃呢兑现了这个盘点，7-5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耗时71分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美丽中国，
0: 我们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诺斯科娃呢离开了球场，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第三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又都是新的开始，需要他们重新启动，忘掉过去的比赛，忘掉过去的比分，专心在每一拍的争夺当中。
3: Let's face it，
0: 穆霍娃在第二盘真的是起死回生啊，2-5落后啊，被诺斯科娃拿到过5个冠军点，也面临过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我们看到最终啊，老将非常顽强的将局势硬生生的扭转了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他是

0: 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善于去就是观察对手、解读比赛，并且呢解决场上遇到的问题。
1: Go。

现在是对年轻的诺斯科娃的考验。这是历史上首次啊，有两位捷克女球员来进行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哦，漂亮！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八节 ace。在诺斯科娃错失过五个冠军点，错失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种状态包括气势啊，确实是掉了下来。好球好球。现在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来讲啊，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忘掉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重新的让自己的专注度回到比赛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球穆霍娃正手的提拉，这板球还是控制得很好。穆霍娃的父亲，这个提拉呢拉的角度比较大，而且落点很深，又有一个强烈的弹跳。现在诺斯科娃面临一个破发点，嚯，漂亮，高质量的外脚一发，然后衔接闪身正手，强势的正拍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个截击非常的漂亮啊，穆霍娃，我们看刚刚那个正拍带直线，然后随上，攻完直线以后随上，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卸力的方式，分腿垫步，然后往前重心的跟上，拍面有一个从左到右横向的侧拉。第三个破发点，

好球啊，漂亮。诺斯科娃这个正手第一板稍微有一点被动啊，但是当穆霍娃再拉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已经调整过来了，这个正拍啊直接就跟对方展开了对攻，非常力量大的这种击球。挽救了三个破发点。这是一个轻打，

0: 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好像没太打准，因为他的站位呢有点在阴影当中啊，球呢从阳光这一侧飞过来，感觉穆霍娃盯球没有盯得很紧。这样诺斯科娃呢在决胜盘啊一上来自己的首个发球局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完成了保发。我们说了在决胜盘啊，双方都要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更是如此，之前他几乎要两盘收下这场比赛了，一只手啊基本上已经触摸到了这个玫瑰露水盘。
1: Thank you.
0: 换发球，换场地，穆霍娃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

0: 诺斯科娃继续向穆霍娃的二发去施加压力，正手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开放式的正拍，转宽这一下啊，我们看非常的就是有力。好球，穆霍娃的正手啊，连续的抢攻也是不遑多让。穆霍娃职业生涯三个单打冠军，包括在温网之前我们说了啊，巴特洪堡这一战，这是一战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赛事。
1: 15-30.

0: 啊，这球诺斯科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刚刚底线已经压制到了穆霍娃，而穆霍娃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还是拼命的在跟对方在相持，最后诺斯科娃自己的这个正拍打丢了，边线出界，30-30。
1: 来，分手。
0: 一发擦网，重发。穆霍娃呢？他的网坛偶像呢是罗杰·费德勒。诺斯科娃他的网坛偶像呢是小威廉姆斯，所以两个人的比赛风格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有变化，有丰富的套路；那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啊，发球。接发球，正反拍，底线的攻击欲

这个反拍反击打得好啊，够深啊，选择停留反拍位，知道你还要压我的反拍，所以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选位选得也很好，然后反拍的这板球控到了对方的底线上，破发点。

这个反拍的直线。嗯，这一分呢，确实我觉得诺斯科娃呢整个的底线节奏压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他利用深线的回球把诺斯科娃把这个穆霍娃逼了下去，让他远离底线。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是率先取得破发。外脚的一发，这个球也是被穆霍娃呢判断出来了。嚯，好球！啊，穆霍娃也是用反拍的下旋的切球去变换节奏、变换线路、变换落点，去干扰诺斯科娃。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那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有信心。捷克球员啊，基本功都非常扎实，非常好。看到一些采访啊，也提到了捷克就是网球这些年来人才不断的涌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捷克的就是基层教练员的水平很高，而且他们从来不要求运动员按照一种模式去比赛去训练。教练员呢都会根据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性格特点啊、不同的技战术的这种特长，去让他们组合，然后发挥他们自由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空间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这种打法标识和特点。好球，好球。

好球啊，漂亮！通往穆霍娃，啊，从接发开始，这一分打得非常的强硬，然后反拍直线，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放短，这种节奏的转化非常流畅。快慢结合啊，刚柔并济，

0: 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虽然正拍带出了直线，但是这个球速不够快。这个直线带出来了，但是球速不够快，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被穆霍娃呢在跑动当中反拍打出了直线的穿越。好球，好球！非常冷静。这个球穆霍娃的接发球呢，还是出了浅球啊。这一局双方也是陷入苦战。
1: Let first serve.

还是球发的好。一发带出局点，现在是二发，斯科娃反拍直线的这板球确实很重啊，而且落点又深。莫霍娃这个正手呢，对角线没有把球拉过网，这样在决胜盘现在是诺斯科娃3-0领先于老将莫霍娃。

这个球啊，诺斯科娃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战术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率先发动了放短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穆霍娃追到以后也回放了一个短球，接下来呢诺斯科娃想挑高球对角线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穆霍娃的举点，哇，漂亮啊，漂亮，精彩的一分啊。年轻的诺斯科娃跑动的非常快，接发球，接下来追这个短球，正手把这个球推在了边线附近，而且是穆霍娃身后的落点。

起玩儿。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练球。我们说了，穆霍娃呢，在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弃了手球，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球运动的训练。所以这两个人呢，网球道路呢不太一样啊。诺斯科娃呢，就是年少成名，6岁开始打球，10岁就崭露头角，被送往了更高级别的中心啊，训练中心去进一步的深造。漂亮，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对战术的把控，对球路的掌握，这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穆霍娃追短球，诺斯科娃挑高球，穆霍娃追回来打胯下，好球。穆霍娃还是压制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拍，刚刚诺斯科娃反拍在接球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一点打滑，所以重心没有能够及时的跟过来。

还有一个局点。穆霍娃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啊，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呢和哥哥在一起。

这个球诺斯科娃有所防备，就你要再吊短球，我们看到现在诺斯科娃启动的非常快啊，这个球追短球追的同样也是质量很高的，换握以后切放短球，诺斯科娃追上来推的这一板推得很深，推到了穆霍娃身后，这个球穆霍娃确实很难在这个落点上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往前的得分。诺斯科娃今天23次上网拿下15分，当然很多都是对方放短球把他吊上来的。两边拉开角度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既凶又准，穆霍娃现在底线呢被对方这样拉着啊，确实有点被动，很难做出有效的还击。诺斯科娃爆发以后在决胜盘带到4-1的领先，没有好的机会，双方都围绕中路深陷去做文章。之前我们介绍过啊，就是1998年陶斯亚特之后，这是穆霍娃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98年陶斯亚特那场决赛啊，应该是输给了另外一位捷克球员诺沃特纳。而诺斯科娃呢，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员。

二发。差了一点，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一个接发球，这是金夫人。金夫人呢，职业生涯获得过六个啊温网的女单冠军，她也是 WTA 这个组织的创始主席、创始人。

今天穆霍娃一共轰出了6记 ace， 有一个双误。诺斯科娃今天9记 ace， 4个双误。

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压制住你的中路，然后呢利用身球迫使你的回球呢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自己呢，刚刚诺斯科娃是选择随上。格罗恩菲尔德啊，好发球啊！穆霍娃关键时刻啊，这个一发很有质量。随后进到场内，正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穆霍娃保发以后，现在呢决胜盘啊，2-4。也仅仅落后对手一个破发球局。那现在想一想，就是回想一下，诺斯科娃5-7掉了第二盘之后，他在决胜盘回来能够率先的保发那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能够保下来，真的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第三盘正手的制胜分，诺斯科娃是9，穆霍娃是7。刚刚温网官方也给出了字幕啊，第一盘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8.3分，第二盘6.9分，到了这一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现在得分是9.2分，最高的。发的真准呢 啊这颗内角发球，二区内角，这样诺斯科娃没有给穆霍娃任何的机会，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5-2领先于穆霍娃。

穆霍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将成为过去四年当中第三位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漂亮！穆霍娃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对方这个短球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她的启动非常快，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也是正手推了一个斜线。23年的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24年克雷捷斯科娃，去年斯。

马泰克啊，所以今年将会是过去四年第三位捷克的，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借力变直线，顶得非常好，变线很突然，而且这一拍变线的质量很高。

正手这个接球，呵呵，太过发力啊！卢霍娃40-0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漂亮发球上网，嗯，很突然啊，改变了自己的战术，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卢霍娃的父母，在比赛进行了2小时24分钟之后，捷克的新星诺斯科娃第二次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第二盘他有一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啊。这个球的弹跳可能跟穆霍娃预判呢有一点出入，这个球反斜线还是没有打准球。诺斯科娃先下一分，这个球穆霍娃接得很深，诺斯科娃正拍啊反斜线的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偏差。他今天的第36个非受迫性失误，制胜分现在他是42个。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刚才穆霍娃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这个显示了他很好的这种防守端的这种能力和韧性，这个球切的已经很不错了。诺斯科娃你看这一分打得多么沉稳，落地以后不着急，等一等，把节奏放慢，观察你的跑动。哇，今天的第10记 ace 啊，再次为他带出了冠军点。之前他错失过5个冠军点，这是他今天的第6个冠军点。哇，发球直接得分啊，用一记超过180公里的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自己的第6个冠军点。这样经过2小时27分钟的激战，来自捷克的年轻的诺斯科娃21岁的球员，最终呢是6-2、5-7和6-3战胜了自己的前辈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就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奇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奇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奇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奇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休整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 慢了0.11秒。乌克兰一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头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1: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n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4道去展开争夺。 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普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

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一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考验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丁奇，这个阶段还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一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栏间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栏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栏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
肯尼斯贝德纳雷克。预期到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的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布维纳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木泰佩鲁斯切木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

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莫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莫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如果你踩这一下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弗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泰勒·洛弗尔身后，切莫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1/3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7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弗尔也已经退出赛道。

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蒙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费斯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佩鲁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调，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3，费斯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3。费斯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个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一位。这次切罗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罗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温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3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

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三分之二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七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七米一二，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第一跳能够开七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好，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七米以上，第一跳是六米六二。七米一三，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七米零六。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七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六米八四。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六月十四号跳出了七米二零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的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

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的心仪啊。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7米12，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7米12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好的，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就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就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

介绍的一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三次奥运冠军，五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一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六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1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1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发达。

0: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卡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皮耶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尼基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皮耶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皮耶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皮耶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皮耶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皮耶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现在直到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皮耶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伊恩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就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我们看基皮耶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埃沃伊和基皮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 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这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芙妮·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人并驾齐驱，德芙妮·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这回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芙妮·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芙妮·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芙妮·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这头也过了22米。 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而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
2: His round one horn, the best part in the world this year.
0: Fabri 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这一头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头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了。

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头21.98米，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波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艾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在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普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波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

特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季中段去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拉马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却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奥德比赛发枪了，卡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伯哥逐渐的被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

凯特·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凯特·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凯特·泰勒卡拉巴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凯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1、2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4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5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3。这是美国的名将莎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那最后是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普逊·伍登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人几乎。

不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接平五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接平五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接平五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普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普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普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普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也是美国选手克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他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选手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
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还有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兹，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对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凯文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一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一百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他也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力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1: 对，
0: 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10.6，完成分5.95，艺术分是6.8，最后得分23.35分。
2: 乌兹别克斯坦队五球，最后得分23.35分。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逸和赵婉竹。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五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从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艺术分7.3，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5球的冠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五位选手率先登

0: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其实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当然，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当然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馨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逸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0: 非常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6.8，艺术分是7.1。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26.9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0: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啊，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那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成绩复合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拳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0: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嗯，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就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些稍微有些不同步。这一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13.2，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白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六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五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弃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四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三圈两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代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代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代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中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0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代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其实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

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防球。孟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摆传，
3: 哎呦，进球

助跑，广东大门。

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阿门线，非常好的机会，对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0: 漂亮的这一球真是如有神助。给身后这个机会，今天打门射进了。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
1: 哎，这下
0: 弗里斯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他停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范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范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范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3: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2: 对，
3: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2: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3: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带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2: 哦，
3: 是的。
2: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3: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那种改善吧。
2: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3: 是，
2: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啊。
3: 嗯，
2: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3: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2: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3: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2: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3: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2: 是
3: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2: 嗯，
3: 还很容易出台。
2: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个、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所以比赛上来，弗雷蒙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3: 还是一边去抠，一边去咬，
2: 对。塞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3: 连续拉住，
2: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3: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2: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短反击，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3: 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2: 对，
3: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打住，
2: 好球！塞尔布里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3: 漂亮，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2: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3: 是，
2: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3: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艾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打的，
0: 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这球过来很转，哇，好球好球
2: 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好，直线。

0: 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大部分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啊、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的很准确，
0: 顶过半后台。
1: 7-7，
0: 七比七。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范振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华友出台了，
0: 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的一分，
1: 好球，好球！
0: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

0: 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单手上手，啊，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
1: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拧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正手反拉失误。

0: 只有一个背面发球。
1: 嗯，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0: 是。
1: 哇，
0: 擦网，
1: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那个发球，10-9，漂亮，
0: 又点了半入台。
1: 嗯，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持平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三板上。
0: 是。
1: 哇，
0: 哎，都是这种位置是。
1: 对。11-11，
0: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1: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0: 擦边了。
1: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0: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1: 嗯，
0: 有点可惜。
1: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0: 嗯，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1: 嗯，发球失误，
0: 还有失误了。
1: 哇，
0: 又盯了一个半入台。
1: 对，盯的是真准。
0: 嗯，
1: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0: 空间感特别好。
1: 嗯，算了一个，
0: 好球，
1: 这是切下来的，
0: 这个是弹击
1: 啊，弹击
0: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1: 对，嗯，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四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0: 是。
1: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0: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1: 对。
0: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1: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因为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0: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
1: 嗯、
0: 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1: 对，
0: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1: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

0: 反手，就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嗯。而且你看小洛乌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的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那就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0: 嗯。
1: 我们两个。盯防守台盯得非常细，
0: 对，两个发抢。
1: 那这台的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0: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要友好一些。
1: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0: 嗯，
1: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它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0: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嗯，后面没有摆住。
1: 就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0: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1: 你看小洛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位，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扳手台。
0: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1: 嗯。
0: 哦，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1: 变了一个。
0: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1: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洛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0: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1: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短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
0: 嗯，
1: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0: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1: 嗯，
0: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
1: 球，
0: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1: 对，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0: 嗯，
1: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0: 对。
1: 哇，
0: 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1: 因为他知道他再用没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拉，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0: 抢攻半
1: 球
0: 台。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1: 是，
0: 嗯，
1: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0: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哦，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1: 因为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发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0: 嗯，
1: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0: 哇，擦边了，擦边了，
1: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0: 对，行，11-11了。

0: 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1: 那反手位今天抢了，
0: 对，12平。
1: 又吃一发球，
0: 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1: 比分来到13平，
0: 跟第一局好像。哇，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1: 好球好球，精彩啊！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落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1: 你包括小勒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1: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1: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个球没有想到拧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
0: 好球。
1: 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们俩很多都在这种变化

0: 去准备下一版，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版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那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0: 对，8-4，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1: 法国自杀，
0: 嗯，
1: 着急了，
0: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1: 就摆前两摆睡得非常好。
0: 这球出台了，
1: 还是要耐心一些。
0: 嗯，谁都得过这一关啊。
1: 嗯，
0: 9-9了，
1: 9-9。
0: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两分了。
1: 嗯，
0: 子豪会不会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1: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1: 真高，摆完之后你的正手位衔接也是很准。
0: 嗯，

0: 第二个盘点
1: 结束
0: 了，结束了。萨布里克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维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4: 还是由范奥维直边的穿直线，
0: 嗯，
4: 也是达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0: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1: 嗯，是的。
0: 打和约希克的反手特别凶，
1: 打和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0: 啊，
1: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
0: 嗯，
1: 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
0: 易
1: 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0: 对，
1: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0: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科维奇克世界排名排14，就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1: 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0: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就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
1: 嗯，
0: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1: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0: 嗯，
1: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0: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1: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1: 往后看。
0: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是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韩大哥。
1: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0: 对，
1: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0: 对。没有转换过来，萨尔布吕肯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1: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0: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1: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0: 对，

0: 啊，这样的话给了哈兰德机会追到8-9。
1: 9-9。
0: 嗯。好球，嗯，很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格约西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所以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哦，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格约西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哇，好球！范守卫的一个胯下回头，
0: 我感觉哈扎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奇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扎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还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

0: 这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这位置没有合上，
1: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了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碾拉一下。
0: 嗯。他这边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汽车，
1: 对，他往底层又很快被跳开，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2: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1: 嗯，
2: 而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1: 对，
2: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追到全台的人。
1: 嗯，10-6，还有一些客人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哦，好球！反正反思，
2: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1: 嗯，
2: 还是要专注比赛。
1: 嗯，又拉伤了。这样的话，达格尤西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场，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2: 好球啊！
1: 嗯，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2: 是的。哎，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1: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2: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1: 嗯，
2: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1: 对，
2: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1: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他的线路是死的，他想变直线，他这个线。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利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花球。
1: 现在格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就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最后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完了，发球。
0: 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边瞄边瞄。
1: 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0: 对，
1: 就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中断，正手反拉，好球！哎呦，
0: 一个擦边，
1: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0: 我有点被晃到了。
1: 3-3。
0: 还是感觉球特别蹦啊。
1: 正好拉了一条直线。
0: 因为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但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但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就落点一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全体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0: 对。好球，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肉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着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3: 我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0: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的。
3: 这个优势正手位盯扳回来，这个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0: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3: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聪明，
0: 是
3: 的，球商很高。
0: 哇，
3: 5-1的开局。
0: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哇，
3: 对啊，这个好球，
0: 感觉很快。这莫雷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莫雷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3: 1-1领先。
0: 嗯。

0: 追求很有想象力啊。
1: 对。还是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0: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德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
0: 嗯。
1: 直接靠背底线。
0: 感觉莫耶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5-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哎，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0: 你看，基本上正手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三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0: 是，他速度快。
1: 嗯，
0: 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好球，连续正好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这球莫雷加德是有个变化，反正我弹一击，但是被大勒布恩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就感觉莫雷加德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0: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1: 是，
0: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1: 嗯。

0: 是好的，
1: 对，因为他的阵容是高于他阵容，可能说是太好了，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0: 嗯，
1: 那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0: 嗯，
1: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
0: 嗯、
1: 他手段多。
0: 对，
1: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0: 对，
1: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这种得分去，
0: 是更突出正手。
1: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0: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两板的那种控制下，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1: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0: 对，
1: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0: 是。
1: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也很困难。
0: 对。

0: 这球刚才正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哎，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这一分就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
1: 是。
0: 嗯，
1: 留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嗯，我们家队也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我觉得很关键，44分比赛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对，是的。嗯，这个反正感觉有些悬念，
1: 对，太拉一点。

0: 滑冰。
1: 其实这球感觉莫莉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莉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5。9-5。布鲁肯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时候别想庆祝啊。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0: 对，然后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1: 也是调节一下，
0: 嗯，
1: 调节一下心情。
0: 10-6。哇，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罗。这样的话，萨布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布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

0: 就在央视。
1: 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混合接力项目短道速滑赛场上的比赛。马上将要进行的是混合接力项目的半决赛啊，依旧是由我和大靖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会在第一小组当中出场。在这一小组当中呢，中国队在人员上做出了一个调整。首先呢是在女队当中，把张楚桐换成了王欣然，换成了一个速度感更为出色啊，滑法更加灵动飘逸的年轻选手。另外呢就是把林孝俊换成了刘少昂啊，刘少昂在第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没有打，林孝俊呢在第一轮是打的最后一棒啊，这样呢做一个体能上的这种充分的调配，
2: 保存体力一个状态。
1: 对
2: 换啊，
1: 这样呢中国队是功利王欣然，刘少昂和孙龙，王欣然来打第一棒，利用他启动能力好的这个特点。那么另外呢中国队同组的还有荷兰队和意大利队啊，和东道主队以及荷兰队分在一组，这个也是压力非常大。我们来看王欣然，
2: 没想到现在跑到了第四的位置，
1: 法国队现在挤到了第一的位置啊，这对中国队来说目前面临的压力巨大，
2: 这一轮是生死局，必须得进。
1: 荷兰队应该是妹妹打的第一棒啊，这个米歇尔·沃尔泽布尔这次呢是姐妹俩同上阵，意大利队利用交接棒完成了反超。
2: 现在中国队已经把这个距离拉跟上了，已经没问题。现在荷兰就进行超越，
1: 荷兰队再次反超回来，
2: 前面越乱对咱们越有优势越好。现在荷兰队现在上来已经把速度带起来了，
1: 现在是女棒交接给了男棒，
2: 我们现在要尽快的把法国队过去，
1: 因为法国队相对来说整体棒次上比较慢，
2: 是
1: 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压速度。中国队过了这一棒，
2: 孙龙超越了，
1: 孙龙完成超越之后，现在要快速的追上前面的两支队伍，利用交接棒给到刘尚，刘尚要把速度追上来。好的，现在刘尚已经跟两支队伍咬在一起，前三支队伍形成了第一集团。这一下意大利队和荷兰队之间有一个非常接近的这种接触啊，让中国队顺势能够把速度带动起来咬住。交接棒不错啊，中国队利用交接棒，王欣然站住第二位，站住压住米歇尔，不错啊，王欣然这一棒还是打得很有信心。看这个交接棒给到功力，交接棒出来加两刀，哇，和桑德拉两个人之间的对抗
2: 非常激烈。
1: 桑德拉毕竟是现在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也是
2: 谁摔出去了，荷兰队摔出去了，
1: 因为镜头刚才在一瞬间并没有跟上。我们从现场的反应看到荷兰队这边摔倒了，
2: 摔倒了，孙龙是拼命全力在追，
1: 这就是短道速滑整个的变化是非常多的。最后一次交接棒，
2: 少昂在追，差距还有点差距，但没关系。
1: 刘少昂现在仍然滑在第二的位置，
2: 我们先保证进下轮啊。
1: 意大利队现在滑在第一，刘少昂距离意大利队还稍微有点远，意大利队相对比较平顺的完成了比赛。所以这就是接力的比赛啊，赛场上意外频出，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纷繁复杂的局面。
2: 对，刚才镜头没跟上，不知道他们是自己是不是应该是自己摔的，
1: 而且摔倒的位置正好在我们评论席正下方右侧，就是
2: 对，
1: 因为这个场地非常陡，所以我们其实是看不见的，在评论席上。
2: 是的，是的。但今天王欣然滑得非常好。
1: 那次交接棒完成超越之后，王欣然顶住了米歇尔沃尔泽布尔的两次冲击，在这个位置，
2: 在这儿就顶住了，已经

0: 这个交接棒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啊，质量很高的一次交接。这是桑德拉，桑德拉
1: 自己摔
0: 倒了，在这个位置上，桑德拉进弯道的时候啊，腿软了一下，
1: 是的，
0: 没有蹬住。这样的话应该是意大利队和中国队联手晋级到了 A 组决赛，你必须要保证能够顺利晋级才有下一轮的机会。
1: 是的，这个率先出场的是意大利队。
0: 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枚金牌即将产生。
1: 是，我现在感觉
0: 混合接力 A 组别赛，哇，中国队出场了，
1: 气息都颤抖着啊！
0: 中国队出场，看一下
1: 孙龙、邵昂，
0: 孙龙、刘邵昂，然后是巩俐和张楚桐。张楚桐是打了四分之一决赛，然后半决赛让王欣然打，现在决赛再让张楚桐打。因为林孝俊啊，这个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肩伤的影响，但是做了手术，这个恢复这一个赛季有些起伏。我们看到今天在一千米和这个刚才的混接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多少还是有一点影响啊，所以这个时候用了刘少昂和孙龙的这样一个组合。来看加拿大队，这绝对是加拿大队最强的一个组合了，金伯丁、萨罗尔特、丹金诺和罗塞尔啊。这个杜博伊斯上一场打了半决赛，所以呢让他在这一场当中休息。四道的是比利时队，
1: 比利时队
0: 多尔克、德斯美特姐弟俩，另外还有佩特里。
1: 比利时能进决赛其实也有点出乎意外。
0: 哇，比利时队这个
1: 功夫
0: 有点功夫入场的意思啊，
1: 中国功夫行礼的感觉。
0: 今天是小年儿，
1: 小年儿
0: 啊，比利时队也祝咱们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啊，
1: 谢谢
0: 拜个老年儿。这个意大利队这边是康夫特拉，然后六届冬奥会传奇参赛运动员，意大利队的国民象征方塔纳，然后还有纳达里尼，还有西盖尔。西盖尔这个赛季世界杯排名第二啊，整个意大利队也是祭出最强阵容。
1: 现在感觉冰上的这个气流啊都跟着抖啊，这个一直是速度与勇气的终极碰撞，每次摆臂可能都凝聚着四年一见的这个坚持。
0: 在这个时候既要有技术又要有意志品质，
1: 是
0: 唯有坚定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张楚桐划中国队第一棒，加拿大队这边的第一棒是萨洛特。
2: Go to the start。
0: 意大利队第一棒，方塔纳。比赛开始，张楚桐要骑进来，好的，
1: 别让他们进来，
0: 把站位站住。
1: 站住第二位，
0: 哎，方塔纳，方塔纳
1: 第一位，在第一位，
0: 虽然有一点点掉速，在这个位置弯道要站进来，好的，张楚桐不错。第一棒滑得相当出色，方塔纳居然在第一个半圈当中啊有一些降速，让张楚桐抓住了机会。看这次交接棒稳住，功力
1: 漂亮，
0: 功力身后是康夫特拉，
1: 稳住啊！现在加拿大似乎在找机会，
0: 加拿大金伯丁，
1: 金伯丁在找机会。
0: 三届参加冬奥会，在平昌冬奥会之后，从圣克莱斯手中接过了加拿大队女队领军的大旗，这是他的最后一届冬奥会。看功力，
1: 功力，功力，
0: 交接棒，
1: 孙龙，孙龙来自长春的，长春帅小伙，挺住。好，稳住，稳住。
0: 意大利队这一棒是纳达里尼，孙龙在这一棒上整体速度是要比纳达里尼有一点优势的，
1: 是的，
0: 要保持住这个速度，交接给刘少昂。
1: 后面都跟得非常紧，
0: 打到决赛了，
1: 决赛
0: 四支队伍都是拼尽全力，而且整体的实力都非常强，没有一支队伍啊速度上是会拉开，是会掉下去的。这个时候意大利队仍然在

0: 好，
1: 比利时先上来了，
2: 比利时先上到了加拿大队前面
0: 第四位。
2: 中队现在交接棒再给到张楚桐，张楚桐面对方达纳一定要注意，方达纳老将啊，经验非常丰富，
0: 张楚桐使劲滑就行，
2: 要把自己的速度和年轻，
0: 不用，我不用看他们。哎呀，现在意大利上到第一位，
2: 方达纳这一次
0: 张楚桐滑有点紧了自己，
2: 很厉害，
0: 你别看人家，
2: 来看功利这棒，
0: 功利功利往前追一追，功利现在加拿大队超到了第三位，
2: 加拿大队整体速度非常快，
0: 交
2: 接完了，孙龙的这一棒很关键，孙龙这一棒面对对方的罗塞尔是非常关键的一棒，
0: 孙龙打的也是，
2: 哎呀，来看交接棒，不要放弃，
0: 别放弃，别放弃，
2: 放弃，看看刘少昂最后一棒，面对前面德斯梅特还有两圈，少昂能不能再上一些，这个时候意大利队仍然滑在第一的位置，
0: 还有一圈，
2: 面对德斯梅特还有最后的半圈，弯道出来，
0: 哎呀，
2: 哇，意大利队非常完美的完成了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太遗憾了，对于中国队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拼尽全力，但是相对年轻的一个组合，一支队伍，功利、张楚桐、孙龙，这是新生代选手的代表。我们还是要把掌声，要把祝贺送给意大利队，在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队，这场比赛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完美的比拼，
1: 是
2: 非常非常经十年的漫长的里程。第六届冬奥会，方达纳仍然在用他的经验，用他的能力帮助着东道主。还是要把祝贺的掌声送给意大利队，但是对于中国队这些年轻的队员来说，尽管刘少昂已经27岁，孙龙25岁，但是功利、张楚桐都是新生代的非常年轻的队员，
0: 这支队伍还是比较年轻，
2: 非常年轻，对于他们来说前路依旧漫长，对于他们来说希望近在前方，
0: 吸取教训，好好总结，总结之后我们之后还有其他的比赛项目，
2: 对，
0: 抓紧时间恢复过来。
2: 短道速滑项目，500米的女子半决赛，来看下一组中国选手老将范可欣将会出战，但是对于范可欣来说，这是挑战极大的一组，因为她将在
3: 第五道
2: 出战。对于范可欣来说，每一步奥运之旅，或者说每一场比赛的晋级，都是极其不易的。今年32岁的范可欣已经是中国队现在最年长的一位老将了，第四届奥运会的比赛。
3: 在他同组的是3名加拿大选手，而且启动也是非常快。
2: 在最内道的是韩国队的选手崔敏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世界名将。来看起跑，不错，加拿大队起到前面。这个时候对于范可欣来说啊，机会要出在3个加拿大队对崔敏静的冲击上。
3: 对，金布丁跟崔敏静的时候，在第一个弯道身体上有个小碰撞的。对，
2: 因为加拿大队绝不会甘心只进一个选手到 A 组，所以他们一定会发动攻击，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是范可欣的机会，但3个加拿大选手这个阵容实在太强了，
3: 战将金布丁选的内道，
2: 金布丁内道上
3: 来过去了，
2: 来看一下萨洛尔特在身后似乎还要继续完成超越，我加拿大队配合相当不错，这个时候范可欣再跟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加拿大队和崔敏静还是好的，哎呀，对于范可欣来说已经
3: 很好了，
2: 相当不容易了，
3: 对，
2: 就是能够在这么难的一场比赛里尽可能的去抓住机会，让自己的位次稍稍再往前一些，
3: 从第五道的道次，然后到最后冲刺能够以第三名，小组第三名能够冲到终点线，我就觉得他已经很棒了。所以在这儿可以看到金布丁和崔敏静手臂上在入弯道稍微有一点点小动作的，所以金布丁在这儿是慢放内道选择去做超越，看他们两个的手臂。
2: 崔敏静的启动速度确实在这些选手当中相对啊，两个加拿大选手要慢一点，金布丁启动是比较快的，他是2届500米的奥运铜牌得主，
3: 是的，
2: 他也非常希望能在自己最后一届冬奥会上去更进一步。范可欣不容易，这场比赛对于范可欣来说最大的机会就在加拿大和崔敏静之间的争夺，他找机会，而这个机会对于范可欣来说找到了，但是

0: 三个加拿大选手的这个整体团体优势太强了，
1: 而且小范儿的心态特别好，这也许是他最后一届，他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都当最后一场决赛我去打。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收拾一下心情，一起进入到女子五百米 A 组决赛的赛场，看一看世界排名第一的沃尔泽布尔，世界排名第二的萨洛尔特，五百米项目当中竞争非常激烈，以及两届冬奥会五百米金牌得主，目标直指三连冠的方塔纳东道主，这一场争夺确实是世界最高水平。
1: 对，两名荷兰选手，两名加拿大选手，然后包括还有方塔纳的话，他可能是比较难滑的。
0: 嗯，
1: 但这个起跑肯定大家都是要争的。
0: 对，
1: 就起跑很关键。
2: Go to the start。 Ready。
0: 比赛开始，看启动。
1: 好，桑塔纳还是跟着，但是桑德拉启动真的是第一圈特别快。
0: 嗯，
1: 这个
0: 多斯马在身后，
1: 连续三刀。
0: 来看方塔纳，这个时候已经被桑德拉逐渐拉开了，桑德拉的绝对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对，
0: 然后看他能不能守住身后的波斯马。
1: 那一道，因为方塔纳是追滑的，所以他那道要如果守不住的话，荷兰选手就是有机会的。
0: 对，方塔纳这个时候线路整体守的还不错，最后的一圈看看方塔纳能不能守住。这个时候桑德拉拿下这枚金牌已经毫无疑问，最后一个弯道出来，方塔纳无论如何，对于方塔纳来说，已经是一场了不起的比赛了。虽然没能实现五百米金牌的三连冠，但是连续三届奥运会两金一银在这个单项上，第六届奥运会，我觉得对于方塔纳来说，足以值得所有的掌声和尊敬。而此时此刻，桑德拉·沃尔泽波尔成为了新的五百米奥运金牌得主，而且是在这一天的比赛当中以打破自己保持世界纪录的方式展现着自己在这个单项当中的统治力。对于桑德拉来说，他终于站上了五百米奥运冠军的领奖台，而对于方塔纳来说，连续三届，两届金牌一届银牌，足以值得骄傲。在自己的第六届冬奥之旅上，方塔纳仍然能够在前两个单项拿下一金一银的成绩。
1: 所以这一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孙龙，还有加拿大选手
0: 丹基诺，另外呢有韩国选手申东民，有荷兰选手波尔，还有拉脱维亚选手克鲁斯伯格斯，这一组同样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组。丹金诺在整个这个奥运周期当中，虽然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但是他的整体实力毋庸置疑，相当相当的出色。他在2024年世锦赛上是1000米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赛季他的500和1000米都是排名世界第一。来看孙龙。
1: 孙龙还是要抢到第二位，所以跟在丹尼努身后。
0: 嗯，
1: 因为丹尼努他是想他的滑法，我们刚才在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比赛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是喜欢领滑，
0: 对，因为
1: 先掌控比赛的节奏，
0: 他的速度耐力能力很强，他既是五百米的世界排名第一，又是1500的世界排名第一，所以他对自己的速度耐力很有信心，而且他愿意在前面领。这个时候韩国队其实是汲取了之前的一些经验，不能让丹尼努在前面。
1: 丹尼努选择了反超，
0: 丹尼努还是很积极，
1: 这个位置我不想让。对，孙龙选择反超，这滑得比较聪明，
0: 非常好，
1: 非常好。
0: 而且在
1: 荷兰选手觉得选择小心一下，孙龙要把内线要收好的。我在这儿，因为丹尼努速度很快，但他圈很大，
0: 对，
1: 所以孙龙他俩就相当于我就相当于一个队，我们要打配合，你打外面，我打内侧，我把里面收住了，你们谁有能力，你就从外道过我。
0: 对，就孙龙现在守住内道，外道因为丹尼努出弯道的时候会滑得大，你们有这个速度，你们就从外道去超。

0: 那你能连抛两分你厉害。现在丹尼罗夫子带得很快，孙龙跟住了，非常不错。后面的特里克·博多斯稍稍拉开一点，孙龙要小心内道，
1: 要
0: 防内道，最后的弯道内道守住。好的。
1: 那孙龙今天比赛确实还不错，就沉稳了很多。但是丹尼努的速度确实挺快，
0: 就他500又是世界排名第一，1500又世界排名第一，就一长一短他都有非常强的能力，所以他在途中滑变速的时候他也有信心，我可以加两刀就冲上去。
1: 对，
0: 而且后程
1: 他启动很快，
0: 对，而且他后程的这个速度耐力又很强，
1: 就是中国能力太强的运动员确实挺可怕的。
0: 对，而且他个儿又高，
1: 对，身位上你就过他就比较难，因为腿长嘛。
0: 所以孙龙的这个战术制定是很合适的，我跟着丹尼努，他拉外道滑，我
1: 守内
0: 道，
1: 对，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配合，
0: 根据对手来决定这场比赛的战术。
1: 是的，就运动员在看到分组的时候他就应该想到我在这一组应该怎么滑。
0: 对，
1: 我如果中国队只有我自己的话，我如何利用对手把他当成我队友一起打配合进入到决赛，这才是最关键的，这是一个聪明运动员的一个做法。
0: 这样的话在这一组孙龙和丹尼奴是进入到了 A 组决赛，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我们来看男子组的 B 组决赛，在 B 组决赛当中呢，有中国选手刘少昂将会出战。啊，现在看到的是申东明，韩国队的队员。啊，这是涅文斯基，来自波兰队的选手。而一道出发的呢是荷兰队的选手波尔。现在镜头给到了中国选手刘少昂。对于刘少昂来说，其实前面的整个设计包括比赛的滑法都展现了他丰富的这种奥运大赛的经验，但是有些遗憾啊，在这个意外和偶然性比较大的半决赛当中出现了一些这种碰撞和变化。啊，最内道的啊，最外道的是加拿大选手卢瑟尔。
2: Ready。
1: 对，刘少昂起滑也没有着急，现在第四位更猛。加拿大选手选择外道超到第一位，韩国选择一个内道反超。刘少昂要选择外道，在这儿过得还是挺漂亮的。
0: 在 Final B 组的决赛当中，刘少昂滑的还是比较积极的。现在波尔要上第一，但是刘少昂加了一刀，啊，在这个弯道处稍稍的有一个变速，让自己保持在第一的位置，还有四圈。
1: 还剩两圈了。刘少昂还在领先滑顶滑的位置，
0: 圈速滑到8秒8，这个速度整体来说属于一个比较适中的速度。最后一圈，
1: 韩国选手选择外道，好，最后冲刺，
0: 不错。刘少昂其实还是在展现着自己在这届大赛当中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兴奋感和这种竞技状态。这场比赛其实作为一个 B 组决赛，刘少昂打得相对这么积极主动，可能在一方面也是想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兴奋点。
1: 是的，
0: 去刺激一下这种比赛的感觉。
1: 其实对于少昂来说，他这场比赛在这一组比赛当中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对，他还是证明他还是在1000米当中有这个能力的。
0: 对。我们来看现场，灯光暗下，男子1000米 A 组决赛马上开始。首先入场最内道的是加拿大选手丹金诺，也是现在加拿大队整体实力最为出色的选手，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之旅。他在24年的世锦赛上拿到了这个项目1000米的金牌，本赛季他500米排第一，1000米排第五，

0: 1500米排第一，标志性的大鸟飞翔的动作伴随着他入场。接下来将要入场的中国运动员孙龙，2024年世锦赛上，孙龙在1500米项目夺金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变得更加的沉稳和自信。这个赛季他500米排名第5，1000米排第9，1500米排名第4。希望孙龙在今天能够延续1/4和半决赛当中的这种沉稳，延续他的这种稳扎稳打的状态，在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三道出场的是克鲁泽伯格斯，拉脱维亚的选手，虽然之前在单项比赛上没有太过耀眼的表现，但是搅局能力极强，孙龙一定要非常留意克鲁泽伯格斯。四道出场的是来自韩国队18岁的年轻的选手林中彦，也是他首次冬奥之旅。林中彦目前1000米世界排名在2，刚刚出道就获得了极出色的这种成绩。最外道是来自荷兰队的选手范特沃特，琴斯范特沃特也是这次范特沃特兄弟俩当中的弟弟，2024年世锦赛1500米的2nd，在今年世锦赛上的500米他也是拿到了3rd，目前1000米的世界排名是6。啊，琴斯是排7，这个。对于孙龙来说，在半决赛当中跟着丹金奴华的那个整个竞技状态，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选择和这种技术的制定。
1: 是的，
0: 看一看决赛里孙龙会采取什么样的滑法。
1: 所以他们两个还是第一道和第二道。
0: 但是决赛当中我们说克鲁泽伯格斯和林中彦都是搅局和变速能力很强的选手啊，要更加的留意。比赛马上开始。
2: Ready.
0: 比赛开始。
1: 好，孙龙还是要抢住第二位。
0: 这时候林中彦上到了第3的位置。
1: 是的。荷兰选手选择了外道。
0: 范特沃特滑得相当的积极主动，一上来就把速度带得比较快，上到了最前面。丹金奴似乎在准备，他应该不会给范特沃特太长的时间在前面。
1: 对，反超回来。
0: 对，丹金奴是非常希望自己用最主动的方式去滑行。现在孙龙在第3位。这个时候
1: 林中彦是在孙龙后面。
0: 对，这个时候因为范特沃特和丹金奴的变速啊，圈速快接近9秒，在1000米当中这个圈速带的是比较快的前期。克鲁泽伯格斯我们刚才说过变速能力非常强，要小心啊。这个时候孙龙掉到了第4的位置。
1: 好，林中彦选择外道，
0: 孙龙还是在守内道。
1: 范特沃特也选择外套，但丹金奴防得挺好，没让他过。
0: 现在克鲁泽伯格斯在找机会，孙龙这个时候还是稳扎稳打，还有3圈。
1: 孙龙这时候就应该稳一点，要找一下机会，
0: 看一看前3名他们之间的这种短兵相接有没有机会。孙龙上两刀，再上，再上，好的，上到第3的位置，控制住内道升上来，
1: 等待机会，
0: 丹金奴先把掉到第二外道，再上，不错，压过来，一外道加一刀，哇！太漂亮了，哇，太棒了。
1: 孙龙还差了一个半圈，仅仅差一个半圈，真要再有一个半圈的机会，我感觉他都能冲到第一位。
0: 哇，孙龙这时候冲到赛场边和刘少昂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孙龙这个时候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感觉这个时候孙龙的眼泪马上就要下来了。稳扎稳打的一场比赛，而爆发在最后的2圈。同时也要恭喜荷兰选手范德沃特，在这场比赛当中，范德沃特滑出了自己一往无前的那种气势。
1: 是的，
0: 无论是在前面去争抢这个领滑的位置，还是最后对丹金奴的反超，他有那股气势，就是我要冲这块金牌。掌声送给孙龙，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孙龙的几次超越，包括最后那半圈时机的把控，
1: 太棒了。
0: 当丹金奴在这个时候被范特沃特反超之后，丹金奴其实自己也出现了降速。

0: 孙龙抓住了这一点，最后一个弯道
1: 超越，最后冲刺，太
0: 凶了，哇，真的是极其精彩的一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就是太精彩了，
0: 真的很不容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看到孙龙扑到场边，投入刘少昂的怀抱当中去紧紧拥抱，然后眼泪都流下来的时候去拥抱张金指导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动容。
1: 不容易，
0: 唯有意志坚定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Go to the start。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短道速滑。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半决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半决赛的第一组，在这一组当中有我们非常关注的中国选手刘少昂。
2: 是。然后现在滑行第一位置的是威廉，
1: 丹基努，丹基努也是本赛季在1500米这个单项上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
2: 是。
1: 而且就像此前大靖不断提到的，就是这名选手现在心里啊憋着一股劲儿，
2: 憋股劲儿，对，
1: 1000米没比好，在1500米上非常渴望证明自己。
2: 然后现在第五位的是韩国选手黄大宪。
1: 对，其实这个赛季黄大宪状态掉的是比较快的。
2: 是的，而这儿有一个滑得比较乱的一个时候。现在少昂目前处于最后一名。
1: 是，
2: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稳，对，非常稳。
1: 因为刘少昂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现在就需要找到合适的时间点，看看什么时候来启动，什么时候来变速。
2: 是。
1: 现在丹基努还是领滑，但是美国选手希奥现在成为了领滑的选手，意大利选手斯佩申豪瑟现在在第三。
2: 少昂现在往外滑，
1: 准备开始启动了。
2: 怎么启动了？
1: 在这一圈看到选手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变速。
2: 是的。
1: 少昂在外道连续超过了三位选手。
2: 那少昂能不能上到
1: 进内道之后继续从外道？刘少昂现在从内道
2: 变线
1: 超过
2: 第二位啊，
1: 连续的三位选手来到了第二位。丹基努现在处于第一，刘少昂在第二，第三位的是斯佩申豪瑟。
2: 现在日本选手在外侧超越。
1: 这一箱的情况确实是变化非常的快啊！刘少昂现在还是在第二，紧紧跟着丹基努，守好内道，进入到最后一圈。
2: 哎呀！哎呀，少昂！
1: 刚才也是有一个内道的超越啊。
2: 是的。

0: 上完还是感觉稍微有点受到了这种
1: 受到日本选手一个
0: 影响
1: 对。
0: 这一枪对于刘少昂来说确实太可惜了，其实他之前滑的都很好，
1: 非常胖，而且他滑的他那个超越滑的非常漂亮，哎呀可惜可惜。
0: 这就是我们现在不断提到的在男子一千五百米的竞争格局当中存在的这种多变性。因为像原来一千五百米的打法可能这个至少前半段啊都不会有明显的提速，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竞争的激烈，
1: 而且前面站位非常非常乱，滑的就在这儿。
0: 其实这个角度能够看到，
1: 哎呀，
0: 这个冰刀踢到了一起，在弯道处。对于刘少昂来说确实是比较遗憾啊。
1: 是的是的，裁判现在也正在看录像。
0: 对，其实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两位日本选手，我们听一下判罚的结果。日本选手宫田将吾被判犯规，中国选手刘少昂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
1: 太好了，
0: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没有判罚的情况之下已经没有那个小 Q 了，就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够晋级了。
1: 是的，
0: 最终在半决赛第一组一共是有三位选手晋级到了 A 组的决赛，丹金努第一个完赛，韩国选手黄大宪排在小组第二，中国选手刘少昂也是进入到了男子一千五百米的 A 组决赛当中。半决赛第二组在这一组当中很有意思，有三位选手都曾经站上过2024年鹿特丹世锦赛男子一千五百米的领奖台。
1: 是的，
0: 孙龙是那一届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他身旁的范图沃特是那一届世锦赛的一千五百米银牌获得者。Ready. 比赛开始。
1: 好，孙龙在最外道，因为他是站不下了，他只能站在第二排。
0: 还是先不着急啊。因为毕竟这个圈数比较多，慢慢来。
1: 是的，而且前面容易发生意外，现在。
0: 对。
1: 大家急于站位，所以你看，这个没有成绩这个要求了，大家。滑行的这个节奏也慢慢下来了。
0: 对，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考验选手什么时候来打变速了。
1: 是，
0: 这个对于他们阅读比赛包括解读这个比赛是很有要求的。现在孙龙还是选择跟滑，纳达里尼啊，刚才也是没有抢到第一，
1: 这组前面也比较乱。
0: 对，现在第一已经是更换了三次了，范特沃特现在滑到前面来领。
1: 哎，
0: 当然这一组还有杜布伊斯，杜布伊斯刚才有点掉速了啊，现在掉到了最后。
1: 杜布伊斯刚才被耽误了一下。
0: 比赛还剩下八圈，现在前三名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1: 孙龙
0: 现在
1: 在
0: 第四，还是先选择跟着内道启动。
1: 哎，孙龙，
0: 这儿小心，这儿小心。现在来到第三，
1: 换不上，现在换不上跟他们挤。
0: 比赛还剩下六圈，现在这个外道，纳达里尼是上来了，杜布伊斯也从内道启动，纳达里尼
1: 一下被带下来
0: 了，
1: 杜布伊斯也上来了，杜布伊斯现在上到第三位，孙龙现在，
0: 比赛还剩下四圈，孙龙现在暂时排在第六，看看孙龙能不能找到机会起速。外道，
1: 孙龙要过得干脆一点。孙龙，
0: 比赛还剩三圈，现在前三名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刚才纳达里尼和杜布伊斯出现了，
1: 杜布伊斯现在
0: 降速了，孙龙现在在第四。
1: 孙龙还有机会，孙龙还有机会，
0: 加油，孙龙！内道，孙龙超到第三，还有机会，继续
1: 漂亮，孙龙
0: 漂亮，孙龙现在来到了第二，最后的直道冲刺，
1: 漂亮！
0: 孙龙第二个冲过了终点线。这就是之前大靖说的，因为这一组整体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1: 是的，
0: 所

0: 在前三位选手的领滑的位置不断的变化的情况之下，你看孙龙他是选择先跟着第一集团，
1: 前面一直有意外发生，
0: 没错，这个确实是前三名的情况很混乱的情况之下，孙龙找到了机会。
1: 是，现在看裁判员也去到了这个录像回放。嗯，
0: 其实在这一组比赛当中，杜珀伊斯在滑行过程当中不止一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速，这都是因为在他想向前滑行超越的过程当中被身前的选手给防下来了。你看这儿就是第一个接触点，第一个降速点。孙龙其实在这一块啊，内道上来的是很谨慎的。
1: 是，
0: 杜珀伊斯开始启动，这个时候前三的竞争是最为激烈，最为混乱的。
1: 现在这儿杜珀伊斯被挤出去了。嗯，
0: 然后这是在内道，也就是出圈之后内道，纳达里尼是被孙龙给超过了。这个其实纳达里尼内道没有守住，给了孙龙超越的机会，这是线路的问题。镜头也对准了科里。
1: 这组滑的确实前面特别特别乱。嗯，
0: 而且当时相当于已经形成了第一集团和追赶集团，有判罚。最终这组是判了纳达里尼犯规啊，判了意大利选手纳达里尼犯规，加拿大选手杜珀伊斯是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还是从外道进内道变道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犯规。
1: 杜珀伊斯撞出去了。
0: 对，裁判认为在这儿对于杜珀伊斯的滑行是有很明显的干扰，判了纳达里尼的犯规。
1: 那目前现在看决赛就已经有八个人了。
0: 没错，
1: 这组还没比完。
0: 在半决赛第二组比赛当中，范特沃特和孙龙排在小组前二顺利晋级，此外杜珀伊斯也被判入到了 A 组决赛。接下来来关注半决赛的第三组比赛开始。
1: 这韩国选手上来就领滑，
0: 申东民现在领滑，但是你看他把速度压得非常慢。
1: 对，
0: 加拿大选手不甘心，鲁塞尔超到了第一，但现在你看无论谁领滑都在不断低头向身后看，
1: 看第二名是谁，看他前后左右是谁。
0: 对，他不希望后面的选手突然打一个变速把自己超过去。
1: 是的，而且他们要看后边谁跟着，然后他们决定是用什么样的速度来滑。
0: 没错，因为其实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大家是怕这种搅局者的出现。
1: 是的，
0: 你万一谁突然在这儿打了一个变速，把整个的速度带起来，
1: 这节奏就乱了。
0: 对，尤其是在前两名领滑的选手。
1: 是，
0: 克雷西现在来到了第一，刚才在直道滑了一个完整的外道，超过了两位选手来到第一，
1: 速度逐渐被带起来了。
0: 鲁塞尔排在第二，申东民在第三。
1: 哎，
0: 这个内道波兰选手没有完成超越啊，皮筋内道没上来，前三位没有发生变化。克鲁斯伯格斯刚才有一个变速，但也未能成功超越。
1: 哦，这组拉脱维亚还是有机会的。
0: 对，克鲁斯伯格斯内道超过了韩国选手申东民，来到了第三。
1: 哎呀，
0: 现在速度起来了，
1: 突然间起速了。现在
0: 对，
1: 英国选手，
0: 比赛还剩下五圈，克雷西现在整个的节奏带得不错。
1: 是的。哎呀，
0: 哎，这儿有一个碰撞，选手也有摔倒的情况。
1: 哦，英国的选手挺能带呀。
0: 确实是，比赛还剩两圈，克雷西仍然排在第一，克鲁斯伯格斯在第二，鲁塞尔在第三。现在在没有判罚的情况之下啊，只有两位选手能够进入到 A 组决赛。
1: 哎呀，
0: 在内道，在弯道处，两位选手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选手出现了碰撞，
1: 都
0: 滑出去了。
1: 这么看，决赛不止八个人了。
0: 是的，其实能够看到连续的三场半决赛，大家的这种激烈竞争啊，确实是让本来就很拥挤的赛场

0: 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扑朔迷离了。
1: 是的，而且瞬息万变。
0: 没错，这个确实也充分体现着现在在1500米在男子这个单项长距离上的一个竞争的局面，它是比较混乱的。是给了加拿大选手鲁塞尔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判罚。
1: 对，因为他犯规两次。
0: 没错，这样又有选手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拉脱维亚选手克鲁兹伯格斯被判进到 A 组决赛。
1: 那就是1500米 A 组决赛一共9个人。
0: 没错，非常拥挤的一枪。
1: Final B 反而轻松了，反而人少了。
0: 这样在这一组当中，英国选手特雷西排在小组第一晋级，申东民小组第二晋级，克鲁兹伯格斯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
1: 好，现在镜头给的是二号位孙龙。
0: 没错，中国名将孙龙在本届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宝贵的银牌。0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本赛季的世界排名水晶球奖排在第四位的选手。
1: 现在镜头给到的是三号位
0: 丹
1: 威廉，
0: 加拿大队的名将威廉丹吉努。
1: 丹吉努，对，外号大鸟。
0: 相信丹吉努心里也憋着一股劲儿啊，
1: 憋着一股劲儿。
0: 他连续两个赛季能够在水晶球奖是排在头名的选手。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一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个人单项上还没有登上过领奖台。
1: 是的，这是韩国选手
0: 黄大宪，今年26岁的选手，北京冬奥会1500米的金牌获得者。当然相较上一个奥运周期啊，其实最近两年他的竞技状态还是有点走下坡路，
1: 要下滑。对，
0: 来自于英国的选手特雷西。
1: 特雷西刚才是一鸣惊人。
0: 没错，他制定了非常好的这种领滑的战术。
1: 是的，如果我要是他这组，我的战术只有一个，开板我就跑。
0: 所以其实这一枪啊，对于他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
1: 很大考验。对，如果他要是能想明白，我要是他，我一定开板我就全力滑，要做这个兔子战术。
0: 接下来登场的是另外一位韩国选手，20岁的年轻小将申东民。
1: 申东民，
0: 他也是在最近这个赛季冒头比较快的一位选手。当然，目前在个人单项上还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
1: 是的。
0: 另外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名将，杜博伊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北京冬奥会男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银牌。他在本赛季赛季初的时候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他也是快速的恢复，
1: 对，
0: 能够打多站的世巡赛，包括现在也站到了奥运会的舞台上。
1: 现在到了我们中国选手刘少昂。
0: 另外一位来自于中国的选手刘少昂，今年27岁，他是在2025年北京世锦赛收获了男子1500米的铜牌，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很有实力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是的。
0: 来自于拉脱维亚的选手克鲁兹伯格斯，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呢，就是变速能力比较强，经常会做一些我们可能事先预料不到的一些超越动作。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比较好捣乱。希望他能这场他能捣乱。其实可以看到决赛有很多这种名将，其实在前两轮的时候已经被淘汰了。
0: 是，
1: 而且反而现在这种能折腾能捣乱的运动员也进到了决赛了，所以这场决赛一定是非常非常乱。
0: 9位选手出发的 A 组决赛，
1: 世出罕见。
0: 我们也期待着两位中国选手孙龙和刘少昂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1: 希望孙龙跟刘少昂他们俩能有一颗大心脏。
0: 是，镜头也对准了范特沃特，他拿到了1000米的金牌。范特沃特是内道来出发，
1: 所以我们要确保自己不出现失误。
0: 现在首先要做的是稳。
1: 对。
0: Ready。比赛开始。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大家都想往前再去抢一抢，占据一个比较清晰的站位。
1: 是的，现在
0: 丹吉努领滑，
1: 孙龙站在了。
0: 在第四、第五的位置，
1: 的位置，
0: 因为现在人确实比较多，中段是比较拥挤的。刘少昂现在是跟在最后。
1: 现在是场上可以看到是两名韩国选手、两名中国选手、两名加拿大选手。其实大家都想利用集体优势。
0: 现在孙龙暂时排在第四，范特沃特领滑，克鲁兹伯格斯在第二，

0: 丰富的选手，他对于整个的速度，
1: 哎呀，摔倒一个，
0: 是很敏感的。加拿大选手摔倒了。刚才摔倒的是杜布伊斯，
1: 杜布伊斯摔倒了啊！现在上网也在往前唱，上网利用
0: 外道、
1: 外道速度，
0: 连续超过了三位选手。刚才在内道范德沃特收内圈，还是内道完成了对于特雷西的超越。刘少昂现在来到了第三位置，
1: 现在少昂还在外面唱，
0: 继续外道起速，
1: 狠一下少昂，狠一下，哇，
0: 非常严重的，
1: 哇，把圣龙也出去了。
0: 孙龙和刘少昂都受到了影响了、哎、这个意外确实是出现的很突然啊！
1: 他俩别放还有机会，因为前面一直很乱。
0: 这就是我们此前不断提到的九位选手参加这组 A 组，
1: 这场一定非常非常乱，
0: 确实非常的乱。进入到最后一圈，范德沃特现在处于领先，看看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哇，荷兰选手范特沃特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
1: 哇，恭喜荷兰运动员又拿一金。
0: 这一枪确实是，我相信无论对于运动员本身来说，还是对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说，这都是很意外的。
1: 所以这是一定有判罚的。孙龙他是好像他膝盖好像有问题了，
0: 因为刚才在弯道处是三位运动员摔倒的，
1: 快看看他是不是，孙龙快看看膝盖。
0: 现在孙龙是站在场边，一只手一直在
1: 扶着
0: 围墙，另一只手扶着膝盖。其实现在选手的身体状态是我们最为担忧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希望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安全、健康的完赛。
1: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俩，我觉得已经拼到这儿，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0: 没错。现在我们唯一期待、唯一希望的就是孙龙和刘少昂他们的身体别出问题。
1: 哇，这场比赛，哎。
0: 这确实是
1: 有点可惜，
0: 混乱的比赛，混乱当中
1: 九个人
0: 充满着遗憾，
1: 九个人什么事都能发生。希望孙龙没有，希望孙龙只是皮外伤。
0: 是我们希望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健康顺利的完赛。来看孙龙
1: 现在
0: 孙龙是被搀扶着离开了赛场，
1: 目前是能走，我觉得心里就这个大石头已经放下了一大半了。
0: 来看一下最终的判罚结果吧。
2: Final decision penalty number 16 Great Britain、
0: 最终是判罚英国选手特雷西犯规。判罚特雷西犯规
1: 啊，这儿你真是他给这两个都耽误了，就那一下子，
0: 确实是这样。最终的结果也出炉了，最终判罚英国选手特雷西犯规，孙龙因为受伤没能完赛，荷兰选手范特沃特最终收获了冠军。英国选手特雷西在这场比赛当中成绩取消，裁判判罚犯规。荷兰选手范特沃特拿到了金牌，韩国选手黄大宪收获了银牌，拉脱维亚选手克鲁斯伯格斯收获了铜牌。我们恭喜所有登上领奖台的选手，同时呢，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孙龙，送给刘少昂。
1: 是。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1: 再传，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助跑，广东大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0的领先。看这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与美国队的循环赛，这是两支队伍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第六场循环赛。现在看到的是美国队的阵容，在比赛当中，一垒贝尔是傅指挥，二垒是穆拉尼，三垒是

0: 奥哈拉，四垒是队长指挥斯特劳斯。中国队的整体阵容，一垒是江嘉怡，二垒董子琪，三垒是队长王睿，四垒是副队长韩宇。在此前的循环赛当中，中国队的战绩是3胜2负，而美国队呢是1胜4负。目前的排名情况，加拿大队是保持了一个全胜的记录啊，5连胜排在第一位。这个冰壶女子世锦赛呢，一共是13支队伍参与角逐，前6名可以晋级到复赛阶段，其中呢前2名可以直接晋级到半决赛，而第3至第6名需要打一个附加赛，附加赛当中的胜者晋级到半决赛当中。
1: 再来点，哈儿，
2: 喂，好球，
3: 四个后球。
0: 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双方的第5局比赛啊，在前3局比赛当中呢，双方是战至0-0，第4局局面非常复杂，中国队后手拿到1分，现在进行的第5局比赛，美国队是打后手，中国队打先手。这颗壶漏了1/2左右啊。
3: 干一个。
1: OK。还是在5局。
0: 中国队这支队伍的原班人马刚刚一起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啊。队伍当中的韩宇和董子琪呢，都是参加过22北京和26米兰2届冬奥会啊，都是队伍当中的。女团队伍当中的成员，队长王睿呢，他是有过3届冬奥会的经历啊。2018年平昌打的是混双，搭档巴德金一起拿到过第4名。2026都是打女团，2026年是队伍当中的队长。
1: 五，二，正常。
0: 而我们这一支中国队呢，在此前2025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铜牌。
1: 15秒2，
0: 这也是中国女队时隔14年重回世锦赛的领奖台。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一垒江嘉怡，今年是24岁，胡玲是9年，也是一直担任队伍当中的一垒。那个队的一垒是副指挥贝尔，年龄是28岁，胡玲是25年啊，相当于3岁就开始打冰壶了。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支美国队呢，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此前2年的北京冬奥和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美国队都是塔比莎彼得松的队伍去参赛的。今天这一支队伍呢，是第一次来征战世界锦标赛。
2: 8局。我的20吧，这边上这块
3: 至少得20。
2: 我按感觉流
1: 可以。
0: 斯劳斯带领的这一支美国队呢，是22年世青赛的铜牌得主，23年大运会的铜牌获得者。中国队的二垒董子琪今年是26岁，胡玲17年，参加过2届冬奥会，都是队伍当中的二垒。在世锦赛当中也是和队伍一起拿到过25年的铜牌。
1: 六五。
2: 够了，
1: 向上，二，
0: 也是一个悬壶入营。
2: 再下一
4: 个，啊，就一刹那呀。
3: OK， 不放那两双好了。
2: 可平，平，半场小表。Angles are pretty good.
5: Otherwise, we can try to unlock things. OK. Don't mind peel.
2: I like the peel a lot. Single peel or running into it?
5: Am I trying to single or run it?
6: It's just the single, really.
2: Okay. I think so, yeah. I love it. I like this. You got it, Sid.
0: The 牛队直接来侵占位。

0: 二类是穆拉尼，今年24岁。
1: Nice calling me. Good. Yeah, I like those angles right now, so I'm good with that.
2: I mean, it's not great for us.
1: Okay. I don't mind it. Okay. Especially because we can't. Hi, Tom.
0: 来看一下董子琪的击打。击打呢，一直以来也是董子琪的一个优势。
3: 哦，哇，嗨。这个位置，
0: 不错。
3: OK， 再放。
1: OK，
3: 我先
0: 看一下自己这颗壶有没有挂赢边
3: 不行，直接打后边，咱肯垫位的。
1: 可以，
3: 不是他俩垫定，我觉得呀。
1: I like sitting too. Yeah,
4: we can draw. Just make it hard to remove this. We got to be kind of like there.
3: OK.
4: And that kind of leaves a double.
1: OK.
2: Only she knows the depth, so I, whatever.
4: Come back here. Back four.
1: Sure.
4: Back.
1: Yep.
2: Okay,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quick anyway. Like if I throw a 14-6, it should be.
0: 同样是选择一个头壶入营，不过他们这一次选择的路线啊，是停留在边侧的这个黄色站位壶的下方。
1: Got a little late. It's close.
0: 从一个比较狭窄的路线当中啊钻过来。
1: Top eight.
4: Red.
0: 看一下这一次的逆时针旋迹。
1: Keep going, Anna.
4: Yep, go, go, go, Anna, go, go, go, more, more, more, Anna, go, go, go,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Good. Nice throw.
0: 还是不错的。看来还是漏了一个边儿啊！
3: 啊，
2: 看吧，
3: 可以12.5秒。
2: 要现在就划这个呗。
0: 这样我们去处理掉刚才投进来的这颗红壶啊，应该是漏了一个小边儿，我们可以找到。
3: 看吧，
1: 好的，加油，姐姐，
3: 加油。稍微收一点，反正有点大了。
0: 中国队的队长王睿，今年是30岁，壶龄17年。此前参加过3届冬奥会，平常打的是混双，拿到第4。22年的北京和26年的米兰科尔基纳都是打的女团。
1: 哇
3: 哇，
1: 嗨嗨，
3: 领先
1: ，Go Go Go， 嗨，
3: 塔楼，
1: 嗨嗨嗨，
0: 不错
1: ，OK， 好强。
0: 王睿呢，此前在混双世界锦标赛当中也是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啊，16年。17年都拿到了奖牌啊！16年是银牌，17年是铜牌，搭档都是巴德新。
3: 哇，嗨，嗨，
1: 领先 ，Go Go Go， 嗨，
3: 塔楼，
1: 嗨嗨嗨嗨
3: ，OK， 好强。
4: 10-5，
0: 美国队同样是做一个打甩。美国队的三垒，这是。奥哈拉今年是23岁，壶龄19年。看一下甩的效果。哦，还是很不错的啊，藏住了。
3: 这样应该不好吧？这个呢？
2: 哎，我打开它容易就两个就来了，那也得打。
3: 哦，对，可以打。
2: 打往这边甩吧，都。
3: 对。
2: 10秒。
4: 10秒可以。
2: 稍微来点点吧，10秒，
4: 一大半
2: 啊，
0: 也是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把营中的中间打开，
2: 打一个吧。
3: 好的，加油，姐姐。
2: 10秒啊，打一半往那边甩，头也往那边甩。
3: 好。
0: 那去做一个打甩，自己的壶往黄色的保护下方去甩。
4: 下线，劲儿大，
3: 劲儿大，
4: 下线。

0: 美国队的队长刺猬
1: 斯
0: 特劳斯，今年是25岁，活龄13年。
1: Fully guys, way too close. Line's good. Yep, really curling.
2: Yeah,
1: gotta go straight.
0: 这次是一个逆时针旋进。哦，这一次的力量小了。
1: OK,
0: 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的失误啊。那确实这一条路线在本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太用过，在最后一头选择一个新的路线确实是比较冒险，也是出现了关键时刻的一个失误，这样的话本局比赛中国队偷得一分。
1: Yeah, they kind of arose the opportunities.
0: I think 今天这场比赛打的还是比较不容易的啊，目前呢五局比赛过后双方是战至2-0，中国队领先。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左手一头，
2: 给的不大。
3: 在关注双方的第六局比赛，本局比赛中国队是打先手，美国队继续来打后手。
1: 这啥子？
4: 领先啊！
1: 小小小胖子，
4: 小就他几？
1: 四、五，
4: 还行呢，感觉看着能擦过来，我感觉。加油，全全力，
1: 再来点
4: 使劲。
1: 好 ，OK，OK， 这辛苦辛苦。
3: 我们第一个直接入营。
1: 07，
3: 这一局是偶数局啊，美国队又是打后手的一方，所以他们肯定要想要通过这一局多拿分，所以他们应该是来投一颗站位壶。
1: 但是输的确实是小的，4秒07。
2: Room if you go, do it up.
5: Line's good, just make it a three.
2: It's a three, I think. It's gonna run a little bit more.
1: 16-3, which is good.
5: That's really nice. Yep, yep, yep, yep,
3: yep, yep, yep, yep. Good, Maddie. Let's go. Right.
2: This way.
4: Thank you.
1: 对。
3: 来看一下江嘉怡今天的数据，本场比赛的成功率93%，循环赛的数据成功率87%。
4: 下线，正常带就行，
1: 可以下一点，
4: 没事没事。
3: 我们投一颗站位，保护一下自己的营中皇。
1: 三，好。

0: 好球，好球。好像没有那么滑。
1: 那个对伊磊的今日成功率还是非常不错的，98%。 麦迪逊贝尔。
2: Top 12,
0: gotta go.
3: Line's good.
2: Gotta go.
3: Line's good. Straight. Okay, curl it a little.
2: Whoa.
3: Good.
2: Good pair.
3: Good.
0: Good.
2: Good line, Paul.
1: 同样是出色的一头。
2: It's a smaller hole than you.
3: Yeah.
1: 中队二垒董子琪，今天成功率是97%，整个循环赛的成功率也是同样的。
0: Yeah，OK，擦下来了， 下线，下线。
1: 来一点，
0: 我们还是去
1: 布一颗站位啊，
0: 一个人
1: 对于线路的风险，
2: 够近了，
1: 要再走一走，嗯，下线擦，
0: 好的，
1: 不错。
3: 好球！
0: Either
3: double, or we could just take this close one.
1: 这样我们把中间的这个路线封的还是比较死的。看一下美国队的选择，五湖保护制已经过了，现在他们要去清理站位湖，打掉我们刚刚布的这颗一区的站位。 穆拉尼今天成功率90%。
0: Yeah, I was worried about that.
2: It's okay.
0: Okay, Sid.
1: 把自己边区的障碍直接给碰掉了。按掉来就行，就打掉就行。10秒，加油，加油，加油。这边会直一点，是不是？后边有掉线，行。
4: 那这样的话，
1: 大本营敞开啊，我们直接去打营中的红湖。10秒5，劲儿小，先别再等等啊，做一个打流，把自己也是留在营中。
0: 再下了，再下点，再下点，再下点，下来了吧？
4: 再下，再下，再下，
0: 再来点，11秒。
1: 打的稍微有一些薄，这样把它挤掉之后，看看我们有没有留下。
0: 哦，哎，Let's make it。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挂了一个营边。如果这个边侧的击打带啊，能够和大本营产生交集，这个湖就是有效的。Really close, top eight, a little bit of room, top four, a little heavy。
1: 留对一个悬弧露营啊，留在中间中路的位置，停在站位湖的下方。
0: Good, good, good.
1: Let's run two。你再给它擦远一点。Just
0: a little heavy, yeah.
2: I had a
1: 14.6。留在了T线的下方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旋转。
4: 这边有掉线吧？这个点啊。OK。把这颗红湖去当一个底座，坐在它的上方。
0: 加一个，加油，姐姐，
4: 加油。20，可以。20大不大？
0: 大的啊，
4: 七线塔，
0: 可以
4: 这。
0: 20不大。
4: 行。
0: 嗯。
4: 一点点。
0: 队长王瑞，今天的成功率是80%。正常的，提线，这边，天八，八，哦，八区，
4: 快一点，
0: 我
4: 就不带了，线，
0: 提线，
4: 哦，等一下，
0: 线，八，
4: 八，八，
0: 提线，
4: 哦，
0: 一点都不能磕，
4: 提线，
0: 我都不擦肩，也是没事，下线，
4: 哦，
0: 只要擦就磕，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嗯。

0: 完全是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啊。队员在场上的实时判断也相当准确，完美的一投。
1: 提线，
2: 提线，哦，
1: 一点都不能磕，
2: 提线，
1: 我都不参加，也是。
0: 这次出手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一出手之后，几乎是不太需要刷冰就可以让这个冰壶停留在自己既定的位置上，非常好的表现。奥哈拉今天的成功率也是不错的，93%，他现在要去做一个传击双飞。哇，哇，非常出色的一次传双飞啊！
2: 哦，对，中线上，
3: 再来一点，
4: 稍微来一点，不然下线擦。
2: 行，
0: 也是处理了我刚刚在营中的一个相对复杂的局面啊。
2: 这次滑，
1: 对，
0: 这样只剩下一颗我们的黄壶留在营心，
2: 加油。
4: 是能悬别一点，
2: 嗯，明白了，
4: 但是力量为主，
2: 我俩最后再擦线。
1: 行，
2: 三 OK，
1: 带着点啊，感觉三只够了。
2: 三，
4: 这边滑，
1: 没事，三
4: 线可以的，
1: 等等线，
2: 三，
4: 哦，没掉线。
1: 三下线带着点，
4: 不行不行，
0: 咱
2: 有点近，现在
0: 要挺高一点，
2: 刷子深了。刷子
1: 能进来吗？
2: 哦，能进去，进去了，
1: 不擦进，
2: 不擦，已经进去了。要不下也下了，
1: 不动，
2: 离远一点吧，下不来。
0: 这次出手的力量偏大，所以他入营了，但是停留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啊，还是比较高的。
4: 我感觉，
2: 我们
1: 这擦一下，
4: 这个球好像
1: ，Yeah, I like that. Yeah, mind leaving the guard, honestly. Yeah, we do too. We like the nose. Firm.Sure, firm. Okay.
0: 这颗壶目前停留的位置，美国队依然是认为自己可以去找一个双飞啊。营中的两颗纵向的黄壶，美国队这次的目标要把它们都处理掉。
1: Yep, yep,
2: yep, hard. Pull it out.
0: 效果哦，打太正了，嗯，打得不理想，这样的话只处理掉了我们刚刚投的这颗黄壶啊，出现了一个失误。
2: 行，
0: 那我们继续来布一颗站位啊，现在的目标就是把营中我们最好位置上的黄壶给它保护住，做一个路线上的防守。
2: 明白了，好的，
4: 加油。
2: 站正站这个红球上。
0: 嗯，我们就站在红球的上方啊，再去布一颗站位。
2: 这边滑哈。
1: 嗯。
0: 韩宇今天的成功率92%，作为四垒来讲也是非常的不错。
4: 二三吗？
1: 对，二，二三，
4: 三去往这儿来。
1: 三
4: ，OK， 正。
1: 哦，等一等，
4: 等等线。
1: 二二，不擦就二。
4: 下一点线。
1: 哦，对，二擦就二。二，
4: 那别动，
1: 不擦就二啊。下一点线。
4: 下一线，哈尔。
1: 下点线，
4: 哈尔哈尔哈尔。
1: 哈尔再下。好球，
0: 好球，
2: 好球，
1: 好球。
0: 非常成功的站位，
2: 没想上这个
5: 板，
1: It's like firm. Yeah,
5: it's just like a little high. You can get it with nose.
1: You could get it with nose.
5: A little high is perfect.
1: Yes. Hard. Eight. Pull it out. Hard.
5: Hard. Pull it out.
0: Whoa. 刘老师今天的成功率和韩宇相比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1: Roll. Okay.
5: Okay.
0: 这一次他的目标应该是要去做一个传击啊，但是呢，应该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2: 他没有找了吧？

0: 咱们要有一个这个。
1: 今天美国队的队长斯特劳斯啊，
2: 嗯，
1: 和韩宇之间的成功率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2: 哦，
1: 刚刚看应该是一个80%。
3: 然后要小的就往前停。
2: 对，尽量先问四五级。
3: 小，
4: 如果劲儿小的话就提前报
5: 停前头，对，按档线来。
3: 行，
5: 加油，加油。
1: 我们再去往营内投一颗。
2: 第四，可能没点儿。
6: 这边会涩一点吧？
5: 对，
3: 哦，会涩一点。好。
1: 主要是去线路上的阻挡啊，稍微停的靠上一些，实现对美国队的这个。两分的控分，这样逼美国队后手去拿一分。
6: 五，哎，等一等先，
5: 五，四
6: ，OK， 那正常，正常，正常。
5: 好了，
6: 五，啊，五十就下线，
5: 下线，下线，四，
6: 正常，二，
5: 能擦到五，下线，
1: 再
5: 下
1: 一，再走一走，
5: 好
1: 球，
5: 好球，
1: 漂亮，
5: 好球，好球了哈，哎。
1: 中国队这一局的防守啊，做的还是非常出色。这样看一下美国队的这一分能不能拿到。选择了一个相对冒险的方式啊，用边区的这颗黄弧去做一个打甩。隔道甩进去。还能留住吗？远了，没有了。嗯，这样的话呢，看停留的位置啊，应该是二进。那本局比赛，中国队再次是凭借先手方偷得一分。
7: Really closely, that was my call.
1: Alright, 今天美国队的队长斯特劳斯压力还是比较大，出现了较多关键时刻的失误。目前的比分六局过后，中国队3-0领先。
6: 我现在要听哪个声音啊？
3: 忙得像抢救秀了。我说话包着脸是
1: 好，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七局。
3: 大吧，有点儿。
1: 便是中国队的先手，美国队的后手。
6: 先别动，
5: 八九，
6: 感觉快呀。
1: 我们第一壶悬壶入营。
5: 哎，捡上来了，提前
4: 能等，还能等，还能等。
1: 过前置线之前，突然有一个刹车啊！出手之后，队员感觉稍微快了一点。
6: 停停
3: 停停，八七了，八九
5: 九八。
1: 看一看，现在还是留在了大本营当中啊，但是确实留的稍微有一些远。
7: Felt there. Felt there.
1: 美国队的站位弧，同样是边区的站位。
7: Whoa, yeah.
3: Sit, sit, sit, baby, sit, sit, sit, sit, sit.
7: It's like really heavy.
3: Stop, Maddie.
7: 15 flat.
1: 同样是力量有些大呀。这个弧入营了。
7: Okay.
1: 嗯，应该是入营了。挂在了营边儿，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处理。
7: Shoot.
1: 五壶保护制呢，是双方投出的前五颗壶啊，如果是停留在自由防守区，是不可以打成死球的。啊，如果入营的话，可以直接去清理掉。
5: 11秒，
6: 哇！
5: 11秒，
1: 陈佳怡的击打。
5: 11秒，
6: 停
5: 前
6: 一，正常正常，
5: 好，
6: 二，
5: 二，二，二，二。好球，
1: 好球，不错，
5: 好球。

0: 打甩之后我们留下。每个队继续来布站位。和上一头同样的目标啊，上一头大了，这一次的出手明显轻柔了不少。
1: It's pretty close. 17-2. Yep, yep, yep. More.
2: Good sweep, Anna.
1: Good. Good. Good adjustment.
0: 一颗成功的边区站位弧。
1: Thanks, guys. I'll take it.
3: 轻、
1: yeah.
3: 点一点就行。
1: 行。
3: 就不着急。
1: 可能。
2: 站左边。
1: 传一下也行。
2: 来吧。
1: 可以。
2: 九的劲儿，九切，哎，减了七，
3: 没了。等等，
2: 九，
3: 先等等先，哎，你先别着急，等一等。
2: 九
3: 切啊，
2: 二八切啊，八切，
3: 二，来一旁的手，二，
0: 想磕一下
2: ，OK， 好强，好强，这球可以是也是，啊，剑走偏锋了，
1: 好球。
0: 队员在场上的及时沟通啊，在判断这颗弧的失误去向的那一瞬间还是比较果断的。那这颗弧目前停留的位置还是不错的。
1: Really close.
2: T line. Okay. Top eight.
1: Think you're close though.
2: Top eight. Room.
1: T. Room. A lot of room.
2: My rough one. Okay.
0: 每个队选一颗啊，他们的目标是停留在自己的红弧保护的下方。
1: Curl, keep curling it.
2: Keep curling. Wait.
0: 不错。并不着急处理掉影中黄，先把自己的红弧去占一个不错的位置。
3: 行，按飞来。
1: 行。
2: 加油。
0: 董子琪去击打处理迎中红，
2: 八七秒五，
3: 哦，
2: 八七秒五，
3: 打一个
0: 啊，打掉迎中红，
2: 好强，
0: 本来想看能不能带一下迎中黄的这个位置啊，没带到，没关系。处理掉红弧是我们的第一目标。
2: 它是滑直的，
3: 把它那个跟我那放一放。
1: Like that.
2: Sure.
1: Ten five.
2: Yeah, let's open it up a little.
1: Yep. You got it, Sid. Yeah,
2: it's good.
1: Yes.
2: Keep going.
1: Little heavy. Curl. Yeah, 9-5. Okay,
2: it's fine.
1: Good. Good set. Okay.
0: 我对打甩之后，这颗红弧也是完全露出。
2: 十秒。
0: 继续来去做一个。
3: 加油。
0: 打定。
3: 那样大爆出来啊！好。
2: 好球姐姐，
3: 真感觉
2: 九秒七，好球，
1: 我
3: 体
1: 力
3: 就很行，
2: 但感觉这个就是提停嘛。
1: All right, this is significantly less ice than I have.
2: Good.
1: Nice and easy, 14-8. Yep.
0: 大名当中依然是中国队的三分牵制。看一下美国队这一次悬壶啊。能不能去挤压掉目前黄色的

0: 分数。
1: Back, Becky, well then. Maybe Nathan, of course.
0: 同样往自己的站位弧的下方去旋啊，但是看能不能旋赢我们边上的这两颗黄。
1: Good。
0: 过了贴线之后，我们可以刷。
1: Good。It's good。
2: 不行，就这个
1: 啊。
2: 哇，
1: 你12秒5。对，小点劲。
0: 还是没有给我们顶进。
2: 好的。12秒5，加油，姐。
0: 这次世锦赛目前我们看啊，投完弧之后不给我们切顶镜，也确实是比较难通过这个镜头去判断到刚刚的弧谁的更近啊。还是来打他们刚才投的这颗红弧，
1: 特别好。Heart， 齐心。Heart， 过来了。
2: 往
1: Heart，
2: 往。
1: 下线，擦那个。
0: 转位。
1: 擦头。
0: 漂亮。
2: 哎，别擦了，
1: 再来擦一下，有点角度。
0: 好，
2: 我这胸老直了。
1: 好球，
2: 姐姐。
1: 快。
2: 擦的太棒了。
0: 非常精准的一次出手，
1: 下头加
0: 贴着站位弧过来之后，把他们找掉，自己还停留在了大本营当中。
2: 老直了，
1: 好球！
0: 美队现在要用我们的黄弧啊去遮垫背了。投一颗入营弧，自己的手中弧要停留在目前距离迎新最近的位置上。
1: 不
0: 错。
1: Sorry. Good read out of your hand.
2: 你不加油，我擦，你去吧。7秒5。
0: 我来打他们的营中红啊，自己的黄色也可以带掉，把两颗都给他打走。好球，漂亮。
1: 好球，
2: 使老大劲了。
1: 好球，
0: 没问题啊，非常好的一次出手，把他们打掉，我们的黄色垫背也不留。
1: I think that looks a little easier.
0: 减少被美国队下面一头的利用的弧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出手。那现在下方的垫背还有一颗啊，看看美国队是否继续来旋针。应该是逆时针的来投一颗啊，投在我们下方黄弧的上边。也是让我们的黄弧再去给它垫一下。
1: Yes.
0: 看这次能不能粘住。
1: Back four, weights closed. Back four. Okay, line's good.
2: Back eight.
1: Little room right now.
2: Bumping right now.
1: Line's good. Weights closed. Easy room.
2: To
1: oh,
2: it.
1: Oh, it's tight.
2: Stay cool.
1: To it. 13-9.
2: 13-0.
1: Street.
2: Hold it's gonna bounce.
1: Yep, you're、bouncing. Good. Street. Keep it nose. Yep.
2: Okay, close lane.
1: Good throw.
0: 磕了。那这样的话呢，还是
2: good call,
1: yeah,
2: Maddie.
1: Good.
0: 两颗弧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2: 还要换进去
1: 打。对。
0: 那这样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来打啊。
2: 这上把就是。
0: 和上次出手是一样的目标啊，把他们打掉之后我们也不留。
2: 我俩刚才在那还说，我说这突破了，这个劲儿绝对。
1: 加油。
2: OK。
0: 直接把中间的这两颗弧全部清理掉，我们用边区的两颗。去控分。 可以达成这一。

0: 局的目标。
1: 还有我，嗨，哦，
2: 嗨，
1: 嗨，嗨，嗨，嗨，嗨，嗨，嗨，
3: 好强！
4: 好强，好强！我一感应，啪一下上去了。
1: 没事，那个
4: 我就是转了一下，因为我感觉我人有点小，
1: 但是这个
0: 没问题。营中虽然最后那颗黄没走，但是位置非常远了。这样美国队必须去投入营拿这一分了。我们现在营中是三分的牵制。第七局的最后一次出手，看下场表。最下方的时间记录的是冰壶通过两条前置线的时间13秒7，力量稍大，力量大了。过踢线之后我们可以刷，再走一走，看刷出去，一分啊，一分。这颗壶停留的位置是压缩了2分，这样的话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再次是先手偷得一分。美国队的队长再次在关键时刻出现了失误。
5: sorry 我俩刚才站那边就是我说这个劲儿绝对突破了，
4: 突破了，突破了。
6: 我在这边看球网，我一看出手虚这个
0: 炮。七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4-0领先啊，美国队没有在任何一局能够拿到任何一分啊。
5: 行，好的，加油。
4: 这是第几局？
5: 第八局
7: 了啊。Accident the speaker at even.
8: You have once, I think.
7: I did do it once already. Sometimes that happens on accident.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来到双方的第八局，我们同样是不着急，直接先投一个露营。

0: 六，六，虚位吗？哎，够，OK，下面来一点，六，现在都可以正常。
1: 好了，来吧。二，
2: 加油，再深一点点。可以，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2: 这多大了？
0: 15秒1，
1: 我
0: 没
1: 觉得这个
0: 4秒1，
1: 当后手呢，
2: 就我给了一把。
3: Big ad.
0: Close
3: to enough. Yeah, 2.5.
2: Felt good though.
3: 2.5, 3. 2.5. Little light, 2.
2: Gotta be 1 or 3. 1 or 3.
0: Keep going, guys. 我得同样是边区站位。
3: Switch.
2: Straight.
3: Great sweep.
2: Okay.
3: Really good.
1: Good seat.
0: 今天的一垒数据对比啊，两队的一垒成功率都是不错的，这个感觉4%9.1%对4%9.3%。我感觉4%4%，我感觉4%4%，小点的擦4%。来给自己的黄胡去做一个悬针。
4: 我，等等，可以下线，
0: 够了，
2: 好球，
0: 不错。
2: 哎呀，那么弧放的在这块儿，所以我都玩，所以，yeah，and we just hold it. OK。哈哈哈。牛队依然是一个站位弧啊，那这样的话，他们本局打一个边区的双站位。
3: Good, Maddie. Great read. Hey there.
0: 站的也是比较高啊。现在32。通过刷冰把它刷过了前置线。收了一点。感觉小一点。我感觉还行。我感觉有点小。
3: 钟子琪的
0: 悬壶，擦到3，OK，可以擦。擦到3，我们也是去做一个站位，下线，可以了，
3: 够了，佳怡，哇，
0: 不能擦了，不能擦了，
3: 来一点下线，
0: 可以下，
3: 没别的了，
0: 好，进营，
3: 好球，
0: 进营了。那这样的话呢？看一下美国队的选择啊，应该想要去传我们在营中的黄壶了。 刚刚这一颗黄壶的站位啊，应该是投的比较深入营了，有传击的机会。
3: 效果也是并不理想啊，那这样的话他们还是停留在了一个站位的位置。二垒成功率对比71%对77%。董子琪今天的击打成功率会更高一些，88%。
2: 清一个，
3: 捞的小啊。
1: 对，
3: 清一个吧，清前面那个吧。
1: 打掉一个，他还得处理呢。
3: 对，
1: 他最多也就2分。
3: OK，加油，加油。
0: 嗯。
2: 来，我们先清理掉这颗高位上的站位壶啊。啊，比7秒5，没问题，
3: 劲儿大了，姐姐。
2: OK，没事。好球，
3: 好球，
0: 好球，自己也不留，没问题。
3: I should have came back and talked to them.
2: Something like that.
3: Yeah, and if I overcurl and chip the red, that's okay too.
2: Sure, yeah. As long as we're keeping our rocks in play.
3: Yeah.
2: I like that.
3: Mine too.

0: I like it. I have some options.
1: Okay, yeah.
0: Pro side touch height, but yeah. Yeah. Which I'm doing.
1: 12.5.
2: 还是来传啊。
1: 12.5.
0: Is that too much?
2: 把营中目前的两颗黄。
0: No, I think that's fine.
1: Yeah. Like 12.5, right?
2: 把它传开。
0: Yeah, that's it. Do you guys agree with that?
1: I think so, yeah.
0: I think with what you have, yes.
1: You got it.
0: Yes! Yes! Yes!
1: Yep!
0: Yes!
1: Little down!
0: Not down, not down.
1: Good weight, good weight!
0: Whoa! Yep!
1: Yep!
0: Whoa!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1: Keep going, keep going.
2: 直接入营去选打了。
0: Good fit, real good.
1: Good. Good weight, Colin, a way to help.
0: Yeah, 12-1?
1: It is 12-1. 12-1, good weight.
3: 打飞的，
0: 啊，加油，没事，我就是看看，
3: 可以打飞，
4: 就解决了，
1: 对，打飞就是好球，加油，
3: 正常大一点，
5: 正常，
3: 就是大点，大点，
1: 大点，行，你也来一个6秒66，
0: 那太猛了。
2: 我去打他的营中红。
1: 3, 2, 1, 8秒，八秒，好球，好球，这提前喊了。
0: 好球，姐姐，
3: 不合适，
0: 8秒，挺大劲儿呢，
3: 我感觉还行。
1: I love that for this line.
2: 那每个队这样的话，
3: 得大点，
2: 再去往自己的红色站位弧下方可以去旋。
1: Touch heavy. Hey, back eat.
0: Hey.
1: Might be through.
0: I think it's really heavy.
2: Please don't try.
0: The line's like over curling.
1: Okay, it's still back 12 right now.
0: 13.8.
2: 出手力量比较大，一刷都不敢刷呀。过踢线之后，对手可以进行刷冰，刷出去。
3: 哎呀，
2: 不错啊。刷得非常远啊，差一点点啊，应该还是在营内啊，但是已经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
3: 再摘掉，带着他一会儿再打呗。他要是再那啥的话，
4: 行，我感觉你要把这摘掉，他没准就往这儿投
3: 了，
4: 是
3: 吧？
2: 自己也非常的懊恼啊，这次投壶确实对于目前落后的美国队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那这一局肯定是想要多拿分的，他们。然后我们叫了一个暂停，
3: 但是他肯定还是在起。
4: 他，你要是把这个。
2: 中队的教练员是曾家亮，参加过10温哥华、24索契两届冬奥会的前运动员。
1: 逆时针够打掉。
2: 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当中是拿到了第四名。
3: 我打掉，怎么
4: 估计打掉他要是还往边去选，我直接就中去。
6: 到你这可以，对，因为你还是三个牵他
4: 啊。
6: 这个还是看能选哪掉，还是选哪掉的。你既然逆时打，不是给他二号蹭那不也行吗？对吧？
3: 踏板可以，
4: 掉线就
3: 这个得11秒，你可以这个得。
2: 相当果断的一次指示啊！
4: 行，
3: 11秒。
6: 对，
3: 11秒。
6: 底线踏板就是足够的。
3: 姐漏，
4: 对，漏1/3，姐姐，
3: 我怎么看漏那么大呢？
4: 没那么大。
2: 曾家亮教练的风格啊，一向如此。
1: 1/3多一点，
3: 一半儿吧。
1: 嗯，
3: 漏一半儿。
1: 漏一半儿。
2: 就是快速的做出了一个。
3: 11秒吧。
1: 11秒吧。可以。
2: 然后队员减压的一个指示啊，把它直接打掉，我们简单去处理，因为后手还，先手目前我们是有这个还剩下三颗壶啊。这颗壶先不着急，把它打掉就可以。
3: 11秒，11秒，
1: 嗨，点小点，嗨，点线，
4: 11秒5，
1: 嗨，
3: 够，加一，
1: 还得
3: 停线，
1: 嗨，
4: 够了，不动，
2: 行，完全没问题。
3: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

0: 不是不是。
1: Matter you like to split？
0: 我说擦中了加一。啊，对，喊错人了。那我他要选死了。
2: 三成率的对比。
3: 行。
2: 88-86。今天王瑞的悬壶成功率还是相当出色的，94%。
0: So happy.
1: T line. Becky, okay, a lot of room.
2: 那个队还是去悬一颗啊，但是刚才那颗悬的实在是太远了，这一次出手的力量要收一收。
1: T line does not need to curl.
0: Okay.
1: T line.
0: 14-4. Back eight. Back eight.
2: 看他们是否能够停留在目前的一进位置，王瑞也是赶紧跑过来看看这颗壶。
3: 外边够吗？
0: 够
3: 个边，
0: 感觉里边好大。
1: 对着里
2: 边。嗯，还是漏了一个小边。
3: 你要是想那样，就往这
0: 打也够大。
2: 你看看是要打还是要去？
1: 谁进呢？
2: 磕。
3: 他的进吗？
1: 咱进咱就选进，
3: 还是这个进呢？
2: 嗯，现在哪颗进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哎来了，终于给我们顶进了，看一下。
0: 选了两个袋子，
3: 往这儿多少钱？嗯，往这儿多少钱？往这儿多少钱？看你，
0: 中去选也行。
2: 我们的黄湖啊，目前运动员判断应该是我们的黄湖距离迎新更近。
3: 往那儿吧，
0: 往那儿投就行，
3: 控他一分。
0: 对，
2: 嗯。
1: 我掐他那个14.3全场，哦，
3: 还得是14.5，
1: 嗯，你还按之前的那个，好，
3: 加油，
1: 加油。
2: 我们去选一颗比这个营中的红壶距离营心更近一些，
3: 嗯，好，
2: 形成一个三分牵制的局面。
0: 没太给上，还行，
3: 蹬
0: 得够。
3: 七千 ，OK， 可以
1: 等。
3: 八，
1: 可以等。
2: 三颗壶的牵制，我们目标是控这一局哪个队的后手去拿一分。
1: 都磕，必
3: 须得磕。
1: 九
3: 一
1: 九十
3: ，OK， 下线加一。磕比那远没事，擦，擦这个。
2: 把磕远一点。
0: 好球，
2: 好球，
0: 可以，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里边也够给他磕出去。
1: 好球。
0: 这
1: 早点
0: 该
1: 是
0: 他
1: 的，
3: 没
1: 看
3: 出来
1: 哪
3: 个，
0: 我没看到
1: 这
0: 个
1: 近哪个远啊。啊 ，Looks good， yeah， I like it， that's fine， it'll move nice，
0: 也够给他打出去，够打够打。
1: Top four guys，
0: 对对
3: 对，这个反正进来他两个带着他，要是再远就散。
0: 对，控他一分。咱现在两个进，
3: 两个，
0: 那俩进。
2: 上方四垒的成功率对比还是呈现出了极大的差距，韩宇的成功率94%，对方是70%。那今天美国队的队长确实会有一些关键时刻的失误啊，也是导致他们目前比分的落后。美国队现在先去投一颗一进的红壶啊！
1: Keep curling, you got a good one.
0: Yep, yep, yep.
1: 15-1.
0: Yep. Hard on a hard.
1: Straight.
0: Hard, hard.
2: 自己去占领一个更好的位置。
1: Really nice.
2: 很藏住了吗？
1: 嗯，
2: 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这一投，嗯，非常成功。你看纵向直接给藏住了。
1: 这个够。
2: 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这颗黄壶给它传掉，传击掉。
1: 这个够，逆时粘一个呢？
3: 你这个容易一包完，他这一打就
1: 顺时不太好打，老韩。
3: 嗯，
1: 行。
3: 你看这要那啥，就往这儿来一个吧。
1: 行，那往那
3: 给他两分呗。
1: 嗯嗯，可以。哎，那顺时针，
3: 哎，你可以
1: 直接
3: 往
1: 后旋进也
3: 行。
1: 哎，行，
0: 是吧？
1: 可以，能旋赢吗？
0: 对，可以，正好也行。
3: 是不是？
0: 啊，一半半啊。可以，
1: 加油！
0: 我咋感觉那么好
2: 点？这次的
3: 啊，
1: 看看。

0: 啊，对啊，那选择。
1: 哎呀，我踩中了，踩中了，
2: 我感觉顺时，
3: 我也觉得顺真行。
2: 姐姐顺时来吧。
0: 韩宇对自己的悬壶的这个信心还是非常足的，而且在此前的几场比赛当中啊，韩宇也是呈现出了这个超强的悬壶能力，所以这一次还是坚定了自己的想法，顺时针再去悬一个，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壶悬到比美国队更近的位置上。刚刚美国队那一壶其实还是很成功的，所以这一次需要韩宇绝对成功的一投。我们赢他们的位置。
4: OK， 线路 OK， 他都提线，
2: 提线吗？
4: 提线等，
2: 提线。
4: 啊，等等线，
2: 提线。
4: 二，
0: 可以擦了。走一走，漂亮，好球，好球，好球。再走一走，好球，漂亮。这就是韩宇的能力啊，他勇于在这个时候去选择这样的方式啊，确实是非常的勇敢。我们听到队友之间也是在表示认可和鼓励啊。那这样的话可以非常大程度的去压缩美国队的分数啊。现在我们应该是一进的。刚才这颗壶如果不是很成功的话，美国队是有两分机会的，但是这一次出手直接就给到了美国队，应该是只有一分了。太厉害了，韩宇啊！韩宇这一次比赛状态极佳。美国队去选科我们的黄啊，看看能不能把我们挤掉。
1: Straight, all there, weight's heavy. Straight, all there. You're good, you're good, you're good.
0: 看能不能。
1: Atta girl, good shot, Laney.
0: 哦，没碰到。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美国队的一分啊。
1: 14-3, yeah, good weight call, guys. Good throw.
0: 这场目前的情况确实是非常的考验双方四垒的这个悬壶的能力。还是韩宇更胜一筹，美国队在这一局是后手只拿到了一分，这样的话目前比分战至4-1。
2: 有点早，哦哦 ，OK， 啊，那个球是
4: 英语这么好呀，都能当翻译了，
2: 加油，
4: 加油，
5: 不用说了。
0: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双方的第九局，中国队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后手权。美国队的先手第一投，对目前的落后方来说，他们先去投一颗站位。
1: Go go go go go, touch center if you can. Go go go go. Ah, sorry. Fine. Sorry.Good sweep. I just need a little more add.
0: 啊，两位选手应该是在确认这个壶有没有压在中线上啊。如果没有完全啊，没有，没有压在中线上。但是毫厘之间的一个区别呀。我们看旁边的这个击打带啊，就是最宽的位置和现在中线是没有交集的。需要量一量，因为我们可能是要去做一个更高难度的处理啊，要去给它进行分壶。没压上，没压上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分壶了。如果压在中线上，我们不可以把它打偏离到中线之外的位置。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打开，只要不打成死球就行。我们想把中区敞开呀、
4: 啊，下线下线，
0: 来看一下这一次出手难度不低，
4: 大头
1: 大头，
0: 不错，
1: 好球
0: 好球啊，
1: 好球好球，
0: 漂亮，好

0: 球好球。其实呢，给到一垒通常在比赛当中的难度并不高。可以说刚才这一投啊，这一次分弧，确实是一个考验一垒的能力的一次出手。江嘉怡做得非常不错。一垒面对着比较难的一个情况，可能就是将分弧做好。这样的话，一左一右都是有站位弧的，中距完全打开。这样美国队再去站一颗中区啊，这一次压在中线上了。
1: 可以，可以，
2: 一个站位，
1: 这儿投。
0: 好，往自己的黄色站位弧下方去先投一颗。下线擦呢，就是让这个弧线走得更大一点。
1: 下，
2: 来，下。
0: 颈线擦一般就是让这个弧走得更直一点。
1: 好球，
0: 不错，好球，漂亮。
2: 没事，对，他露出来就打后边，不过就把站位清开。
1: 行，
2: 清也行。
1: 行，我估计他还得。
3: 不敢老大了，
1: 确实
2: 快。
0: 这两次出手啊，中国队的一垒选手江嘉怡都是表现出了非常出色的实力。美国队也是往自己的中区站位弧下方去旋。你看啊，应该是漏了一个二分之一左右。那这样的话，我们先去清站位啊，也是把中区打开。
1: 哎，
2: 接不到，
1: 好，加一。
2: 好，哎，
1: 不行，那边
2: 下线，
1: 那边
2: 下，
1: 擦头，加一，擦头 ，go， 好，再来，再擦，
0: 再走远一点，
1: 好，加，
0: 还可以啊。
1: 出手要松。
4: 2-3, 2.5, 3 for 10, OK. All right, you're gonna have to curl this. You got it.
0: 目前四条赛道上的情况啊 ，A 赛道韩国队9-7领先土耳其 ，C 赛道呢意大利队6-4领先挪威 ，D 赛道瑞士与丹麦9-7瑞士队领先。
1: 2-2
0: B 赛道目前中国队是4-1领先美国队三分。
1: Gotta go one and a half.
4: Hard line.
1: Okay.
4: OK，
0: 还是先去布一个中区的站位弧啊，保护自己的迎中红。就这个完全，应该说还是漏了比较多，应该只占了三分之一左右。我们去直接找营中的红去做一个打甩啊，把它打掉之后，自己的黄弧，往右侧去藏一藏，
2: 可以，再擦一点，
0: 在两颗站位弧的下方去藏。
2: 拍板，
1: 力量可以擦，
2: 可以擦一点，
1: 二，
2: 能打出去吗？
1: 能，二，再擦点，
2: 二，擦头加一，
1: 我再擦这个，我来，
2: 擦这个，
1: 你再擦来呢，擦，二，
0: 给它擦出去，
1: 好强，
3: 离那个远就行。
4: You slip in, it's okay.
5: Oh, these pro sides like top 12. Let's make it. Good three. Yep.

0: Mine closed.
1: Still room?
0: Curl.
1: Almost
0: curl,
1: top 12.
0: Curl.
1: It's pretty tough. It's
0: top 12. Heavy. Yeah, it looks pretty heavy. Go. Yep, please.
2: Keep going.
0: That's great, Anna.
3: Sorry.
4: 看看这次藏住没有？
3: 可以，轻
0: 轻轻掉一个就行。
3: 大家有点不太好轻啊，但是它的相关性。
0: All
3: right. 没事，
0: 你得对跟这个脚打，啊，
3: 是吧？
0: 薄一点啊，
3: 对一点。
0: 行。
3: 阿姨过来，哦，薄一点也没事。它那个厚一点就容易折过去。
0: 加油，姐姐！
4: 上一壶美国队藏的还是不错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先去清站位，
0: 加油，
4: 把中区打开啊，能打掉一颗就可以。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看队友还是去再找，看能不能把边上的也带一下。王瑞德出手，点点，一颗没问题。
0: 哎，来了来了，
4: 好球，看自己能不能擦进去。
0: 好球，球了，加油，球，好球。Yeah.
4: 刚刚那一颗黄壶啊，我们看应该还是停留在了自由防守区。美国队还是不急啊，还是先去布一个自由防守区的站位。我们去清一颗，他们就布一颗。
0: Go. Keep going. Really good sweep, Sid. Good sweep, Sid.
4: Good. 不错。
0: Really good.
5: I just DIY curled it.
0: Yeah.
3: 往这儿刮。你还给我那点。
0: 行。OK。
3: 然后你看。
0: 啊。
3: Yeah. 实在不想打顺时呢。
0: 顺时。顺势我是觉得有点危险的，啊、
3: 这个哦，这个也在薄，反正也，
0: 还是薄一点儿。顺势的话，你打到这儿那就是黄的相关啊。
3: 这站位站的挺烦呐，
0: 加油，姐姐，有事儿。
4: 我们还是要去先处理掉这颗站位壶，
0: 好的，
4: 打薄一些，把它找掉。不错，轻点。
0: 好球，
3: 好薄了。
0: 好球。
4: 美国队也是想扣我们一分啊，所以一直在封这个中区的这个路线，给我们中国队的后续所有的投壶包括击打都去制造困难。那现在他们是二进的位置，去扣我们一分是刚才他们所有去做的这个主要的战术目标。估计还是来站。美国队也是执行的非常坚决啊，就是控我们一分。其实他每次的站位都挺关键的，虽然都是同样的选择、同样的方式，但一旦他们没有站住，我们就可以去找他的营中红了。但是确实美国队这几次站位站的都比较成功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找营中的这颗二进的红。目前再来看看有传的机会吗？也是比较远。
0: 加油，

0: 所以我们还是先清占位啊，先把它打开，这样我们后面有第二头第二分的机会。
1: 好球，
0: 没问题。
1: 好球，嗯，好球，
2: OK。
3: Yeah, I'm just thinking about where your last ended up. It was about here. Yeah, that should be really good, Lainey.
1: Okay.
3: Back four, full back gates, OK.
1: Yep.
3: 14-2, 14-3.
1: Yeah.
3: Yeah.Full back four, just my side of the center.
1: Yeah. Good. You got it, Lainey.
3: Back four, little light. Okay, where are we? Top eight.
0: 美国队这次不占了。
3: Top 8,
0: 就选择偷偷入营，把自己停留在一进的位置上。
3: Hard, really, girling, gotta go, gotta go. Whoa.
0: 嗯，下线了，下线了，哇，又是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的失误啊。
3: I didn't get a time, but it's just.
0: 我们看看啊，现在是一进黄湖。二进三进呢，都是美国队的红湖，
1: 可以加油，
2: 没问题，
0: 还是要依靠韩语的悬湖啊。我这个沟通，我们看还是走这个画面左侧的这个路线，我们悬湖入营去找本队的第二分。目前我们已经是一进了，美国队刚才出现了失误，今天美国队的队长啊，斯特劳斯确实也是。
3: 感觉得先带
0: 状态不佳，
1: 不要大一点，有点小。
4: 我觉得还行。
0: 韩语的状态还是相当出色的。
4: 对，有点快，能走。
2: 提线八，提线。我先落开直立了。
4: 提线没问题啊，
2: 有线。
4: 没问题，
1: 没问题，
4: 够了。
0: 力量不错。
3: 好球，好球。
0: 看停留的位置。
4: 好球，
1: 好球。
0: 好的，没问题。漂亮，又是一个超高水平的悬壶入营啊！韩宇今天确实呈现出了极强的悬壶状态，一如他此前的所有比赛一样，把自己的悬壶的能力展示得淋漓尽致。那这一局比赛呢，也是帮助中国队后手拿到了两分。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队选择了握手啊，因为确实目前五分的差距。美国队也并不相信自己在最后一局比赛当中能够追平甚至反超。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我们恭喜中国队凭借6-1的比分大胜美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摆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助跑，广东大

传出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0的领先。看这一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1: 核心防守球队十号林志龙，配着犯规，方亮剑，继续防守。
0: 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

0: 哦，萨姆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萨姆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萨姆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的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锦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咱们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耐心防守，来，

0: 来，掌声给朱一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群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新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啊，卢鹏宇，很沉稳啊。好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史密斯。

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巴吉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注到终结上。又是一个二加一，哈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祝队前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
0: 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
1: 22。
0: 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

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有孙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明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明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防了一个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
1: 了。一起防守，每位水下球人们。
0: 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1: 小比分22-27，这支队暂时领先。

0: 第二阶决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second quarter。
1: 好球。孙明辉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0: 继续防守，

0: 哎呀，这个自信，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南方都出现，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声正确。
0: 赵佳人、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每球必争，努力防守。

巴里布朗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Follow number 16. Also, 这个是刚才人唐朝的规矩，把这划出两次，停下。

好了，掌声给马克和大秋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放哨。

又出现失误，被打反击。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0: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1: 好出去，好样的！你家人休息一下，欢迎10号朱俊龙，21号大邱，欢迎各位。

0: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1: Thank you.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桑普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0: 好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华超

三名球员，出队求援。球场对面后场底线接球线，上半场1分0秒的时间，这球。

0: 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

安寺。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面让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卢鹏宇，那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6: 来，掌声给输

0: 球队名字是球队内线，当平上是一个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on the line， 球队2。
1: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侧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0: 糟了，糟了！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继续防守，

你们将场地稍微清理一下，谢谢。

好的，谢谢你们。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维体。这个球给了一个2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2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0: 快来，继续由深圳队投钱。现在，三位队友人继续帮助防守。
1: 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肖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 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肖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0: 来，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肖，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1: 吴肖今天抢了5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 漂亮呀！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 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0: 恭喜球队防守完成吴肖与首队犯规，个人第3次犯规。

我想请教孙明辉以及二十号大兄，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这

0: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1: 本场比赛后，凭比赛吊灯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V。

0: 本名时间到 ，and on time。 再次过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城朋友们。
1: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头，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 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 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0: 咱们这一场未有效。 防守球队23号队员达成了平局，主队卡尔顿，相反一球 ，Never 20-2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

欢迎回来，各位同学。现场当线最终届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桑普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春秋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因为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甚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可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可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

0: 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霄连续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arry Bro。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裁判是一分罚出，深圳队二十名队员对阵犯规。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能力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那么请球员边线继续掌声鼓励鼓励，加油兄弟们，耐心防守，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时刻。
0: 不错，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

0: 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哟，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申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还维持在六分。孙铭徽面对周鹏，苗篮出手。又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
1: 对不起，我们请中场篮板准备。

对于政治党来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0: 继续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1: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呀，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的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一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十

0: 九分，克里斯托夫。
1: 三十分来，宣誓的球权。
0: 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越野滑雪自由式男子十公里间隔出发的决赛。马上出发的是第44位出发的来自挪威的名将克莱伯。克莱伯在此前三届冬奥会当中获得了7金1银1铜，这会是他的个人冬奥会的第8枚金牌吗？此前在世锦赛上拿到了15枚金牌，另外3枚奖牌分别是2银1铜。在这个单项上最强的选手已经出发了，各个计时点的比赛用时也许会被不断的刷新。加拿大选手托马斯·斯蒂芬，他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在克莱伯之后出发的是第45位出发的中国选手李明林。在这位法国选手之前，马蒂斯·德斯洛热身前出发的就是中国选手李明林。中国选手李明林呢是亚洲冠军，同时呢也是2018年通过跨界跨项选材，从赛艇项目转入到越野滑雪项目，并入选了国家越野滑雪队。在哈尔滨亚冬会上拿到了男子47.5公里的接力冠军，但是相对来说，中国运动员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上，我们还是相对来说在世界范围内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位置上。这是第40位出发的瑞典选手威廉

博罗马。第四十八位出发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雨果拉帕吕。拉帕吕呢，这是他的第二次冬奥会之旅了，在北京冬奥会上男子四乘十公里的接力收获了一枚铜牌，此前参加过三届世锦赛。英国选手马斯格雷夫，看一看他现在的比赛用时，应该能够刷新卡罗洛在此前的3分31秒9的这样一个计时点成绩，稍微慢了一点点，慢了3.3秒。马斯格雷夫现在是排名下滑到第三位，这个对于他的后程来说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第五十位出发的，这是来自瑞典的运动员古斯塔夫·贝里隆德。看一下克莱伯现在的状态，还是非常的轻松。众所周知，在越野滑雪的这个项目上，北欧选手尤其是挪威选手有着极其出众的实力，而现代的越野滑雪运动也是起源于数百年前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8世纪呢，挪威已经有了在部队内部的有奖竞技的比赛，越野滑雪也不仅是一种交通方式，逐渐发展为了休闲运动。当然人类滑雪的起源于中国阿勒泰。第52位出发的是奥地利选手米卡·福尔莫伦。福尔莫伦此前参加过2届冬奥会，第46位的是德斯洛热，在他身后的看到是中国选手李明林。在越野滑雪的比赛当中，确实很难得能够看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或者中国运动员的画面，会比较艰难。哦，这是第三位出发的斯洛文尼亚选手施特恩，没有能够踩住雪，在雪上摔了一个大跟头。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一定会影响到他的比赛计时。因为越野滑雪的间隔出发比赛，最后比的是用时谁最短，而不是比谁先到终点。每个人是看着身前的对手去比赛，也和自己去比赛。拉帕吕，来自法国的运动员，56位出发的是意大利的选手达维德·格拉茨。格拉茨呢，在此前参加过一次冬奥会，这是他第2届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是男子4乘10公里的接力获得了第8名，在今年的双女主比赛此前是获得了也是第8。第57位出发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维塔利·普霍卡洛。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3届冬奥会。第58位出发的也是一位来自挪威的名将。

厄斯特贝里阿蒙森，他也是有着领奖台的实力，在今年的冬奥会双女主比赛当中是第六名，也是他个人在冬奥会的最好成绩。看一下，这是来自捷克的运动员鲍尔，已经完成了他个人的比赛，当然他需要去等待身后的运动员，等待他们的比赛用时。间隔出发的比赛呢，不像集体出发，在比赛的行进过程当中，你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在一个自己跟自己比赛相对孤独的状态当中，而不是像集体出发的比赛能够看着竞争对手或者说是队友之间形成集团作战集团优势。第六十位出发的是挪威的选手尼恩格特，他的出发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尼恩格特今年33岁了，但是呢却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在今年在男子双追逐的比赛当中已经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个单项挪威运动员还是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第62位出发的，这是另一位挪威选手埃纳尔赫德加特。赫德加特呢是01年出生，也是第一届冬奥会，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之前拿到过3届第一、3次第一、2次第二，所以在这个项目上等到挪威运动员出场之前的所有计时点很有可能会随时面临着被刷新的这种命运。格拉茨，大卫德格拉茨，这是东道主选手，现在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第58位出发的挪威选手厄斯特贝里阿蒙森，全名叫做卡拉尔德厄斯特贝里阿蒙森。看看阿蒙森的冲刺速度，德斯洛热的这个计时点很有可能马上被他超越，但是他在过计时点的时候这个爬坡的路段稍稍放缓了脚步，而慢了1.4秒。在克莱伯出发之后，所有的计时点都在等待着他去刷新。哎呀，克莱伯的行进速度，在下坡的时候呢他也是非常会比赛，收起了雪杖，同时呢让自己略微休息一下。马上到达终点的是第23位出发的加拿大选手托马斯·斯蒂芬，现在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比捷克选手鲍尔快了10.5秒。挪威选手马丁·宁格特

宁格特的比赛用时呢相对来说还是更慢一些，他和身前出发的澳大利亚选手雨果·辛格福斯两个人处在一个较劲的状态当中。第68位出发的这是芬兰选手阿尔西·卢斯卡宁，卢斯卡宁今年26岁，但是呢这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双女组的比赛此前是拿到了男子的第11名，

来关注一下东道主选手卡罗洛能否在8.6公里的这个比赛用时计时点刷新了加拿大选手斯蒂芬的比赛用时。东道主选手还是有机会去冲一冲领奖台。这是在越野滑雪比赛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景，威廉·布罗马，瑞典选手。前面的运动员他的这个滑行轨迹，包括对于比赛赛道的这种侵蚀，雪板的这种用刃，对于雪道呢已经带来了一些比较大的影响。第70位出发的是中立运动员塞维利·克罗斯杰列夫，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第64位出发的，这是法国选手拉皮埃，朱尔拉皮埃。他现在的这个比赛用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想要去竞争领奖台，需要在后续的这个比赛时间里加快他的配速。传统式呢，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像划船一样，在这个雪槽里面用双手去撑着雪杖给自己加速。自由式呢会用这个蹬冰的动作。第66位出发的美国选手格斯舒马赫，格斯舒马赫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40公里的接力获得第9名，世青赛上曾经拿到过3金1银。

我们看到东道主选手32号号码布的卡罗洛冲过终点之后，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由于比赛呢是间隔出发，每隔30秒选手出发一个，竞用时最少者获胜，而非率先冲线的运动员。所以所有运动员在比完赛之后，必须要在终点附近去进行等待，等待自己其他的对手完赛之后的比赛用时，再进行重新的列表排名。这个单项当中呢，第45位出发的是中国运动员李明林，他的出发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19:07左右。当然，这个项目呢，中国运动员跟世界顶尖的选手之间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在李明林身前出发的一位的选手是带着44号号码布的挪威选手，也是名将克莱伯。他在冬奥会上此前收获过7枚金牌，还有1银1铜，在世界锦标赛上拿到过15次各项目的冠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是第69位出发的冰岛选手贝内迪克特松和来自第70位出发的中立运动员克罗斯杰列夫。现在在这个计时点上，1.8公里的计时点上，用时最快的还是法国选手德斯洛热。众所周知呢，人类滑雪运动起源于中国的阿勒泰。那么越野滑雪，现代的越野滑雪运动起源于几百年前的北欧地区。由于这个项目呢是自由式，采用自由技术，在雪道上我们不会看到凹进去的雪槽。早期的越野滑雪比赛呢，采用的是传统技术，就是选手沿着雪槽去行进，手脚呢呈平行交替的动作。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这项运动

一个新的发展，就是有了滑冰式的滑法。而且越野滑雪呢是每届冬奥会的常设项目，从1924年的夏蒙尼开始就设立了男子18公里和50公里两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上最成功的国家呢是挪威，此前是拿到在这届冬奥会之前拿到52枚金牌，总计129枚奖牌。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就是挪威的名将克莱伯，在8.6公里的计时点，比英国选手穆斯克雷夫快了接近20秒左右，大概18秒的时间。这是另一位挪威选手60位出发的尼恩格特。尼恩格特呢，这也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在今年的双追逐比赛当中呢，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看看在4.9公里的这个位置能不能去刷新他同胞克莱伯的比赛用时，现在看上去很难了。克莱伯的实力还是非常的出众，现在处在第四位的，这是英国选手穆斯克雷夫，他已经被挤出了领奖台区域。第46位出发的法国选手德斯洛热现在已经落后了。第62位出发的挪威选手赫德加特，赫德加特呢，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一次冬奥之旅，此前在世界杯上曾经5次登上领奖台，3金2银的比赛成绩。看一下克莱伯现在的行进速度，克莱伯现在处在一个爬坡的阶段，距离终点也已经越来越近了。他要刷新的是卡罗洛的21分15秒8的成绩，现在已经比对手的上一个计时点要快上很多。英国选手马斯克雷夫顺利到达终点，他刷新了东道主选手克罗洛的成绩，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看他现在的这个扮相，应该是感觉不是很冷，还是觉得比较热的。克莱伯比马斯克雷夫的成绩快了40多秒，终点就在眼前，似乎金牌也在向着他招手。克莱伯是收起了雪杖，刚才是完全登冰的姿态向前行进。克莱伯马上到达终点，看一下他的比赛用时，要比马斯克莱夫快了30.1秒。克莱伯现在排名来到第一位，个人的第8枚冬奥会金牌，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会儿，要看看同场竞技的其他对手。第46位出发的法国选手马蒂斯·德斯洛热，他的比赛用时现在比克莱伯要快还是慢？等待一下这个计时点。他是在不断的进行登冰式的这种滑行，收起雪杖不断加速，现在看已经很难了，但是呢仍旧有可能去登上领奖台。那最后他的撞线比克莱伯要慢上4.9秒，但是比英国选手马斯克雷夫要更快。阿莫森呢要慢上20秒整。看一下赫德加特，第62位出发的埃纳尔赫德加特，这个时候处在爬坡的阶段。尼恩格特没有办法登上领奖台。

台了。阿比克莱伯慢了27秒3。此前排在第三位的阿蒙森是慢了24秒，24秒整排在第三位。科特加特他的比赛用时能否超越德斯洛热或者阿蒙森或者是克莱伯，现在肯定比克莱伯要慢了。想要去超越第二名德斯洛热也现在不可能了，看看能否超越同胞，能否超越同胞阿蒙森，最后到达终点，比克莱伯慢了14秒整，排在第三位。科特加特现在排在第三。中国选手李明林现在是排在第78位，第45位出发。波兰选手斯雷加是本届冬奥会第4次参加冬奥会，最好成绩在平昌冬奥会男子短距离团体自由式当中呢是获得了第13名。斯特雷加最终的名次第79名。这是第86位出发的泰国选手马克战龙。马克战龙呢也参加了3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是男子50公里自由式的比赛当中获得第49名。那他的排名比中国选手李明林要快一点，他来到第78位，李明林排名来到第79位。好的，各位观众，转播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也恭喜挪威选手克莱伯收获了他本届冬奥会的个人第3金，同时呢法国选手德斯洛热还有另一位挪威选手赫德加特也登上了领奖台，中国选手李明林排在第79名。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

助跑，晃动大门，稳稳罚进。

0: 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
1: 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看这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今天的比赛项目是女子3000米的比拼。我们的杨斌瑜出场了，年轻的杨斌瑜，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冬奥会。他的头像也保持着他生活当中的乐观，即使在遭遇伤病，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他也同样保持着非常努力的微笑。他对阵的是法国的选手布劳恩，布劳恩只有19岁，很年轻的选手，所参加的4站3000米的比赛当中，大多数也都在 B 组。看杨斌瑜今天在同组的选手当中能不能够战胜自己。好，比赛已经开始了。杨斌瑜今年在盐湖城划出了4分05秒286，在卡尔加里是4分点372秒。那么接下来呢，在哈马尔和因特尔都是4分10秒以内的成绩，是不错的。而且就在一年之前，杨斌瑜是哈尔滨亚冬会这个项目的冠军获得者。我们还依稀记得当时他登上领奖台那个可爱的头饰。布劳恩呢，他的后程是有一定优势的，在整个的4站世界杯当中，有3站他

他的3000米成绩比杨斌瑜还要好一点。看一看杨斌瑜，镜头再次对准内场，现在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选手逐渐的开始到内场来看一看场上的情况，同时也开始适应场地的温度。今天呢是-8.8度，湿度是36%。这个冰场的制冰师也是加拿大卡尔加里那个大家所熟悉的速滑馆的制冰师。所以呢这个冰场在冰面湿度在30%-40%之间，应该能够更好的去除雾和霜，让冰场冰面呢保持一定的所谓干爽，而绝对干爽是做不到的。现在布莱恩在跟滑杨斌瑜，因为今天呢这前面的1800米还是滑得非常的有冲劲儿，两位暂列第6和第7，看杨斌瑜后程如何。现在的杨斌瑜是在外道，布莱恩呢比他呢会稍稍的省一点体力，距离差距并不是很大。通过这个内道布莱恩超越过来，总成绩上杨斌瑜还暂时领先一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自信。现在杨斌瑜转到内道，进入到决胜圈当中。对杨斌瑜可能略有利一点的就是他最后是个内道，但是呢现在成绩上双方仅差0.01秒伯仲之间，所以在速度滑冰的赛场上不光说是要取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战胜自己。这个时候呢杨斌瑜是进入到外道当中，布劳恩是内道，这样对布劳恩就变得有利一些。两个人都是4分08秒以内滑完，布劳恩是4分07秒17的冲线成绩，杨斌瑜是4分07秒62结束了比赛。来看一看第8组，这是加拿大老将35岁的马尔泰斯，在盐湖城获得该项目亚军，卡尔加里获得该项目季军。这是意大利的速度滑冰女王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全场观众看一看在自己的本土作战会有什么样的成绩出现。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两位选手出发。马尔泰斯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盐湖城的亚军，卡尔加里的季军，除此之外呢在第4站挪威哈马尔获得了第4名，而在因策尔也是获得了季军，他有争夺前3名的水平。两位选手的第一个计时点都没有那么突出，果然是老将要把力蓄到最后。马尔泰斯这已经是第4次亮相冬奥会的赛场，他是北京冰丝带团体追逐的冠军获得者之一。看一看洛洛布里吉达已经在第2个计时点拿到了第1位，而马尔泰斯也有第3位这样的一个排名。

那更正一下，刚才呢洛洛布里吉达是从第一个计时点开始就已经领先了，领先莫洛佐娃，他是19秒47，当时马尔泰斯则是要把力续一续。现在马尔泰斯在这个计时点又超越了洛洛布里吉达，两位也是老对手了。这种交错领先的情况有可能在这一对老对手当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停的上演，而在他们身旁的练习道，乔伊贝恩已经开始自己的热身滑跑了。意大利的教练员在大声地提醒着洛洛布里吉达，这个时候经验更可贵一些。马尔泰斯从内道超上来，但这并不重要，保持自己的滑跑节奏，从一而终，滑的主动更重要。第四次冬奥会的亮相，他在北京获得了女子集体出发的铜牌以及女子3000米的亚军，当时他的成绩是3分58秒06，而那个时候冰丝带是被所有包括他在内的很多欧洲的选手称为是世界上最快的速滑馆的。今天在他的主场能拿出什么样的成绩呢？所到之处是欢声雷动，这才是速度滑冰的魅力所在。又一次反超，但是双方之间的差距是微乎其微。女子3000米渐入佳境，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现在洛洛布里吉达领先的比较多了，现在他是采用大开大合的滑跑方式，两人姿势完全不同，两种技术流的代表在这样的冰场上展开对决。我们身旁的很多意大利同行都已经站起来观看比赛了。洛洛布里吉达如何？3分54秒28，新的奥运会纪录诞生。主场作战有这么神奇吗？就是这么神奇。这个赛季他从来没有滑出过这样的成绩。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迎接全场的欢呼。第九组对决是来自荷兰的怪滑手格勒内沃德，27岁，正是当打之年。他的对手是在本赛季，特别是第五站世界杯分站赛，德国因策尔拿下过3000米冠军的挪威选手，25岁的维克隆德。两个人都是最好的年纪，我们拭目以待。格勒内沃德在内道出发，维克隆德在外道出发。之所以管格勒内沃德叫怪滑手，是因为格勒内沃德非常追求耐力赛的成绩。在去年的2月14号到16号荷兰国内世锦赛选拔赛期间，他除了参加1500米、3000米集体出发的比赛之外，还到300公里以外参加乌勒支速滑马拉松比赛。速滑马拉松要滑65圈，各位。也就是说在44小时22分钟以内，他参加了4项比赛，一共在400米一圈的冰场上滑了104又4/3圈。他渴望这种速度耐力战，对身体的考验加大了他对荣誉的追逐。而现在他的对手维克隆德则是在这个赛季一直和乔伊贝恩

0: 竞争不相上下的挪威选手维克隆德，在盐湖城获得季军，在卡尔加里获得亚军，都是比贝恩要差了那么一点点。而在因特尔，他是以3分54秒743的成绩获得了冠军。维克隆德目前状态非常不错，而格勒内沃德目前还没有展现出来今天的超强竞争力。不着急，我们慢慢看。维克隆德独有的滑跑姿势会让我们感受到他对每一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谨慎，有点锱铢必较的感觉。目前他的状态还优于同时段的洛洛布里吉达。维克隆德在北京冰丝带女子的5000米和3000米都是第5名的成绩，那个时候他还非常年轻。4年过去了，他也成长了。而格罗内沃德呢，在北京的时候呢，参加的只是女子的团体追逐，当时他获得了一枚铜牌。镜头再次对准洛洛布里吉达。格罗内沃德目前的竞争状态要劣于维克隆德。维克隆德呢，现在是孤军作战，没有参照物，没有参照对象，就是和感觉当中的洛洛布里吉达在赛跑。现在他已经在同距离里慢了下来，决胜圈看后面他还有没有突进的起色。毫无之间，但400米一圈并非没有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最后的冲刺如何？不是很理想了。奥运会记录依旧属于意大利选手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获得3000米速度滑冰最终冠军。当你看见他的亲友把孩子急速向他抱来的时候，这应该是今天比赛最让人动容的夺冠庆祝场景。这个时候你最想分享的一定是你最亲爱的人。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男子5000米的比赛。在今天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共同期待啊，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还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当然中国选手刘汉斌也将会出战。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第3组的比赛，在这一组当中有东道主的选手出场亮相。在外道出发的是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内道出发的是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选手里卡多洛雷洛。
2: Go to the start。
1: 现场也确实来了很多挪威的冰迷，也看看这一组对决本土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洛雷洛能够有怎样的表现。两个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洛雷洛今年是23岁啊，2002年12月份出生的选手，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从整个赛季的表现情况来看啊，他赛季最佳的表现是在本赛季卡尔加里站的世界杯啊，当时在 B 组他是排在第2，完赛时间是6分07秒861。主场作战的选手肯定会感受

受到更多的支持。当然主场作战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他们来说动力和压力并存。目前来看两位选手旗鼓相当，我们也跟随无人机镜头的视角，能够近距离感受整个速度滑冰的魅力，尤其是当选手开始转弯的时候，我们仿佛置身于其中，我们仿佛就跟在他们的身后，充分感受着选手们在转弯过程当中身体和冰面所成的一个完美的夹角，感受在转弯过程当中选手充满速度的前进感。挪威选手孔斯海玉格现在是内道，他也是本届冬奥会挪威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当然对于他来说，可能最擅长的单项是1500米，因为毕竟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孔斯海玉格是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拿到过1500米的金牌，而且外加挪威在速度滑冰的比赛当中确实有着很强的实力啊，像上一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孔斯海玉格也是随队啊拿到了团体追逐的金牌。滑过18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的成绩都要优于之前已经完赛的选手。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一个排在第一，一个排在第二。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孔斯海玉格和多雷洛两位选手的时间差距非常小，这一枪谁能够笑到最后啊，犹未可知。经过38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孔斯海玉格仍然保持领先，大概领先了0.5秒。可能现在对于洛雷洛来说就得咬住了，他需要跟上孔斯海玉格的节奏。在这个弯道处，我们看到洛雷洛开始加速了，接下来洛雷洛是内道。在刚才这个计时点，我们看到洛雷洛已经是形成了对于孔斯海玉格的反超，目前他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后程能够看到洛雷洛对于自己的滑行是有要求的，在上一圈他就已经开始加速了。最后一圈洛雷洛现在保持领先，领先2.77秒，而且上一圈啊，他的单圈用时也滑进了30秒。现在我们看到孔斯海玉格也开始提速了，尽可能去压榨自己身体当中的每一丝能量。最后一个弯道出弯，直道的冲刺，意大利选手洛雷洛率先完赛，6分09秒22。这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啊。目前在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洛雷洛暂时排在第一，挪威选手孔斯海玉格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第四组有中国选手的亮相，中国选手刘汉斌在这一组当中是外道来出发，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佐佐木香梦，外道出发的是2006年出生的中国小将刘汉斌，这也是刘汉斌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两位选手今年都是19岁啊，都非常的年轻。

比赛开始。对于小将刘汉斌来说，其实在本届冬奥会参加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的角逐，也是帮助中国代表团在多届奥运会之后再一次拿到了这个单项的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长距离男子的参赛资格了。那上一次有中国选手啊参加奥运会男子五千米的比赛，还要追溯到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当时中国选手高雪峰是第25个完赛。所以在长距离的比拼当中，其实中国年轻的选手们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他们的成长和努力。也来看看这一枪刘汉斌的表现。经过1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中国选手刘汉斌暂时落后2.45秒。上一个单圈计时的成绩啊是30秒出头。今年也是佐佐木香梦啊首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还剩下9圈，目前两位选手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滑行。其实前1800米啊，两位选手的速度保持的都很均匀。因为毕竟5000米的比赛啊，需要选手对于比赛进行拆分，前段怎么滑，中段怎么滑，后段怎么滑，都需要根据选手的比赛特点、身体条件、滑行的习惯啊，来进行对于比赛的拆解。而且运动员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也会收到来自团队的一些提示，那比如说这一时间段的配速怎么样。从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情况来看，佐佐木香梦在5000米这个单项上，其实在 A 组的比赛当中没有很好的成绩，也是以 B 组参赛为主要目标。像是在今年盐湖城站啊，他是在 B 组的比赛当中排名第4。而中国选手刘汉斌啊，在本赛季一共就参加了2场5000米的比赛，2场呢都是这个赛季世界杯的前2站，在盐湖城和卡尔加里。其中在卡尔加里 B 组的比赛当中，刘汉斌是排名第4啊，完赛时间是6分08秒363。然后在本赛季第1站的世界杯盐湖城站的 B 组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7。那当时的完赛时间是6分11秒109。对于首次参加长距离奥运会争夺的年轻选手刘汉斌来说，可能今天的比赛啊，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要找一些大赛的感觉，给自己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毕竟奥运会的比赛，这是所有选手梦想的殿堂，4年的备战都是为了此刻。而在过去连续的4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其实中国男队都没能拿到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奥运资格，所以此番在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再一次有中国选手亮相，而且又是这么年轻的选手，我想这也会给我们未来啊，在关注冬奥会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比赛当中啊，留有更多的遐想。

看这些年轻的选手们在未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接下来换道，刘汉斌滑内道，刚才他也是在弯道之前啊实现了加速。最后一圈，目前横向对比的话，刘汉斌是快过佐佐木翔梦。现在对于刘汉斌来说，是需要和自己来做横向的对比，他需要滑的比昨天的自己更快。最后的直线冲刺，看看刘汉斌的成绩啊，最终定格在什么秒数上？6分24秒26，这样中国选手刘汉斌完成了自己男子5000米的比赛。因为对于刘汉斌来说，无论今天这一场男子5000米的角逐结果如何，他都将会刷新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奥历史上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的最好成绩。在此之前，中国队在男子5000米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刘衍飞排在第24的排名。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第九组的对决，外道出发的是目前男子5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挪威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而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19岁的伊莱克。这都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开始，哇，刚才起跑感觉艾特雷姆脚下有点没太蹬住，但好在起跑对于5000米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影响不大。两位选手前200米都不快，这两个人呢都是后程能力非常突出。接下来两个人换道，伊莱克滑外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起跑之后艾特雷姆脚下有点踉跄，有点没太蹬住，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这名选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艾特雷姆是02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他是在距离冬奥会最近的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世界纪录，5分58秒52，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因为他是历史上首位能够滑进6分大关的选手。要知道在本赛季，也就是德国因采尔这一站世界杯之前，艾特雷姆都没有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但就是在那一站，也就是备战冬奥会最近的一站国际级别的比赛当中，他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所以大家就没法不期待啊他在冬奥会比赛当中的表现了。15天前，可能大家对于他更多的讨论啊是他能不能站上领奖台，但是15天之后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现在大家讨论的是他的极限到底在哪儿，他有没有机会获得金牌。两位选手现在都是已经超过了蓝线，也就是他们的成绩都要快过洛雷洛。

经过22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埃特雷姆领先0.92秒，暂时排在第一，伊莱克领先0.27秒，暂时排在第三。伊莱克本赛季的表现非常之稳定，他也是快速的从青年组

0: 的比赛啊，过渡到了成年组竞争更为激烈的赛场，而且过渡的时间非常短。大家也看到了这名选手的天赋，也看到了他现在的实力啊，年仅19岁的天才少年。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当中啊，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在哈马尔站收获了金牌，在盐湖城和因采尔站都是收获了银牌。其实在因采尔，也就是本赛季第5站最后一站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伊莱克的表现非常出色，完赛时间是6分01秒984，但没有办法，他当时碰到了状态更加出色的艾特雷姆，一个创造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对决啊，其实早在本赛季的多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啊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奥运会两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上，这两位选手被分到了同一个组，也让男子5000米的竞争啊变得更加的直观了。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艾特雷姆领先2.33秒，伊莱克领先1.30秒，两位选手也是排在前两位。目前来看，两个人的节奏保持的都很稳定啊。上一圈单圈速度，两个人都滑进了29秒1。当然，艾特雷姆这边要更快一些。之前也为您介绍过，两个人的后程能力啊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毕竟像伊莱克，他的主项除了5000之外，他还是10000米的高手，所以后程啊他是能够顶住的。而艾特雷姆现在没有任何的掉速，上一圈单圈28.90秒。要知道，在他创造世界纪录的那一场比赛当中，他的后程啊，尤其是最后8圈，每一圈的圈速啊，确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于自己的滑行的节奏有着非常好的保持。进入最后一圈，目前艾特雷姆领先4.63秒，排在第一。也领先同组滑行的伊莱克。艾特雷姆将自己的状态啊，确实调动得非常出色。很多人都在担心，在因采尔内战世界杯，他是不是状态出现得太早了？但是目前来看，他的状态刚刚好。6分03秒95，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瑞典选手尼尔斯·范德波尔在2002年北京冬奥会上创造的，当时的奥运纪录是6分08秒84。而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挪威的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奥运纪录，6分03秒95。这一组的对决啊，确实不负期待。而且最后终点线之前的冲刺，能够明显看到艾特雷姆还有时间庆祝，还有精力，还有体能去庆祝。全新的奥运纪录诞生了，6分03秒95，通过创造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本届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的冠军。捷克选手伊莱克收获了银牌，意大利本土作战的选手年轻的洛雷洛收获了铜牌，中国选手刘汉斌最终排在第17位。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速度滑冰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第五组，中国选手田瑞宁在外道来出发，和他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科尔佐克，今年30岁的选手，来参加自己第四届冬奥会的角逐。来自于新疆的田瑞宁，今年29岁，对于他来说，自己的单项上还是500这个项目要更强。但是本赛季田瑞宁也是刷新了自己在1000米这个项目上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五组比赛开始，田瑞宁出发不错，整个的滑行节奏能够看出来啊，是比较紧凑的，这个启动很快啊。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田瑞宁能够排在第二，暂时落后0.18秒，比赛还剩2圈。目前田瑞宁的实速度接近53公里，咬紧牙关啊，将这个速度保持下去，保持的越长越好。最后一圈，田瑞宁目前是落后0.87秒，暂时排在第三，科尔索克暂时排在第二。教练员也是在提醒田瑞宁，在滑行过程当中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田瑞宁进外道，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17秒87，中国选手田瑞宁暂时排在第九。我们先来关注第九组，中国名将韩梅在内道来出发，这是韩梅的第三届冬奥会。很有意思，之前韩梅参加过1500、3000、5000，前两届冬奥会她都没有打过1000的赛事，所以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今天是她奥运会的首秀。和韩梅同组的在外道出发的是莫罗佐娃。
2: Right.

0: 起跑出现了一点小意外。通过慢镜头再来看一看。
1: Go to the start。
0: 比赛开始，刚才在起跑过程当中，莫德索娃身体是提前移动了，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两位选手在这一项比赛当中的表现。韩梅目前的实时速度能够超过49公里每小时，目前韩梅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八，落后0.50秒。因为之前登场的选手他们都是在最后半圈掉速会掉得比较明显，所以对于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来说，他们需要格外注重自己的后程。目前韩梅的速度保持得不错，实时速度也超过了51公里每小时，进入到最后一圈，韩梅目前落后1.03秒，暂时排在第九，但他是要比同组的莫罗索娃稍微快一些。接下来韩梅滑内道，最后的直道冲刺，韩梅目前稍稍领先，最终的完赛时间韩梅定格在了1分15秒98，暂时排在第三位。刚才这一枪韩梅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接下来第十组，中国选手殷琦将在外道来出发，和殷琦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波兰的博谢克。这是博谢克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当时女子1000米她是排在第17。33岁的殷琦来自于哈尔滨，这是她参加的第二届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殷琦是排在第15。出发之前再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比赛开始，上一枪韩梅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暂时排在第三，看看这一枪殷琦能够滑出怎样的成绩。在本赛季对于殷琦来说，他也是收获了个人生涯的最快的一个1000米的成绩，在卡尔加里他是滑出了1分13秒81，刷新了个人的最佳。目前殷琦暂时落后1.04秒。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殷琦暂时落后1.14秒。看看这最后一圈能不能将自己的单圈速度再提升一些，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完赛成绩。现在实时的滑行速度方面，殷琦要比波兰选手博谢克稍微快一些，快了接近2公里，最后的冲线。这样殷琦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5秒87，暂时排在第三位。这样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韩梅现在暂时排在第四。第十三组在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里塔尼鲍，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铜牌获得者，37岁的老将，也是女子1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这是她第4次参加冬奥会，也是她的最后一届。

外道出发的是荷兰名将费姆克科克。本赛季费姆克科克的状态极其出色，能够看到荷兰观众对于费姆克科克的表现充满着期待。现场也变得非常安静。比赛开始，这一枪确实是万众瞩目啊！费姆克科克本赛季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金2银2铜，这其中在卡尔加里是收获了金牌，完赛时间是1分12秒366。两个人滑得非常快，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这儿科克是领先0.49秒，暂时排在第一，鲍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相信两个人这一组的对决也不负期待。两个人换道，能够看到现在实时的速度，两个人都保持在52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科克现在领先1.24秒，暂时排在第一。美国选手鲍落后，但鲍的即时成绩仍然能够排在第二，都是要快过刚才已经完赛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杰克逊。接下来就看看科克的速度还能不能保持。目前来看他的状态不错，最后的冲线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2秒59，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哇，这一枪科克和鲍这两位选手的对决确实不负期待，也让我们对女子1000米的这一场奥运会的决赛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1分13秒19，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在北京冬奥会夺冠所创造的成绩，但是现在这个纪录归属于费姆克科克。接下来第15组最后一组登场的两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金牌获得者。在外道出发的是荷兰的名将尤塔莱尔丹，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银牌获得者。比赛开始，女子1000米决赛的最后一场，看看两位选手的表现。莱尔丹本赛季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出色，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3枚金牌。他在银湖城是赢了科克和拉马什，在海伦芬和因塞尔都是赢了高木美帆和科克，所以看看这一枪莱尔丹的表现。目前莱尔丹暂时排在第三，高木美帆暂时排在第二。现在现场的声浪确实非常的大，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两位选手在这一枪当中的滑行。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起始点，莱尔丹现在领先0.19秒，暂时排在第一。奥运纪录会再次被改写吗？莱尔丹确实是把悬念保持到了最后。莱尔丹和科克两个人不仅是队友，同时还是对手，两个人的缠斗从500延续到了1000。莱尔丹现在的速度能够保持在48公里以上，最后的冲线，奥运纪录再一次被改写了，1分12秒31，莱尔丹刷新了刚刚被创造的奥运纪录。尤塔莱尔丹的表现不负众望，他是这个赛季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表现最出色的选手。能够看到在打破了科克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之后，自己也划出了全新的奥运纪录，莱尔丹非常激动。

我们也恭喜莱尔丹刚才这一项的表现极为出色，1分12秒31，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今天已经是本届科尔蒂纳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的第三个比赛日了，连续的三个比赛日奥运纪录全都被选手们改写了。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开始，连续5届赛事荷兰队都登上了女子1000米的领奖台，而他们现在将这项纪录扩大到了连续的6届。但上一次有荷兰选手能够在女子1000米收获奥运金牌，还要追溯到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当时约里恩特·莫尔斯收获了金牌。而如今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莱尔丹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冠军。相信今天的表现会给荷兰队释放掉一定的压力，因为毕竟今天两位荷兰选手分获金银牌，而且两位荷兰选手的表现都极其出色和优异。费姆克科克最后在场边关注着自己的队友，同时也是对手，他见证了莱尔丹打破了自己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对于莱尔丹和科克来说，他们的缠斗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女子500米的争夺。其实在此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科克也表示过，虽然本赛季自己在很多单项上的表现都很出色，但是500米的金牌才是他最渴望的。好的，观众朋友们，那这一时间段速度滑冰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穆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再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速跑，广东大门稳稳。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安全，非常好的机会对布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看这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一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两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毅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推中间，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他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

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琦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琦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抓吹球出击，
1: 三十八零放，
0: 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1: 三组合 by three，
0: 现在山口县后场的吊球也比较多啊。

一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启一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摆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实现了长杀。哦，这个球可惜了。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头顶区的叫声。界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山口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抢推，所以上古现在就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芒纸已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0: Sunny Silver, 6, 11.
1: Seven, 11. Yeah.
0: Now,
1: 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去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0: Seven,

0: 角球。然后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志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1: 胜利者，这个

0: 王菊挑战。
1: China challenges called out。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9-13. Play.
0: 有点半场，点杀的还是挺尖的。把比分优势保持住。这个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2: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Mark Sajid.

0: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茜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判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她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她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
1: 现在，这时候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 好，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 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 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 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5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抢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 这是一个接外球。

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开，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在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挡远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山口茜直线的长杀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茜的正拍底线。嗯，山口茜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在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是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

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

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它，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它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在党员网。山口茜半网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茜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茜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茜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

0: 这个跳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茜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茜挑球，连续过渡，连贯，山口茜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茜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茜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嗯。线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0: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县，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哇，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

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正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的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打得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好球，分了一个半场。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 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

对手全部倒地，这个假动作的吊球， 10比10， 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 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来接发球。哦，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两个发球。刚才谭家明知道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 可能前11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 另外对手的借力借得比较好， 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 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抢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 哎，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的非常好，这个第三拍拿的急了一点，没事，12平。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得非常好。

谭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谭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谭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 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 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那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破。

是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来接发球。唐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千万。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推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正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正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

上来新人进攻。刚才局修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润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这个球被苏曼麻又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下来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对，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扑打游击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0: 前场一定要跟住。 长杀，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谭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宋本麻又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谭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得确实很潇洒，技术很过硬啊。 刘胜书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书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
1: 司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对手其实打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松本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 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 球界11比8，刘胜书谭宁领先3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书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 这个第二局刘胜书和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